ꯅꯍꯥꯛ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ꯀꯞꯂꯤꯕ ꯏꯃꯥ ꯑꯗꯨ ꯅꯍꯥꯛꯀꯤ ꯌꯥꯏꯐꯅꯅꯕꯒꯤꯗꯃꯛꯇꯅꯤ꯫ ꯅꯨꯡꯁꯤꯔꯕ ꯃꯆꯥꯗꯨꯅ ꯇꯧꯕꯅꯤꯉꯥꯏꯗ ꯈꯥꯡꯕ ꯉꯝꯗꯗꯨꯅ ꯈꯪꯅ ꯈꯪꯅ ꯃꯌꯥꯏ ꯀꯥꯕ ꯆꯤꯟꯖꯥꯛ ꯆꯥꯅꯅꯕ ꯄꯩꯁꯥꯗꯨ ꯄꯤꯔꯗꯨꯅ, ꯅꯍꯥꯛꯇꯗꯤ ꯑꯣꯚꯔꯗꯣꯁ ꯇꯥꯔꯒ ꯁꯤꯔꯣꯀꯣ, ꯃꯆꯥꯗ ꯍꯥꯏꯔꯤꯕ ꯃꯃꯥꯗꯨꯒꯤ ꯃꯆꯥꯛꯇꯨ ꯀꯅꯥꯅ ꯑꯣꯜꯂꯨꯕ ꯉꯝꯒꯅꯤ? ꯃꯍꯥꯛꯀꯤ ꯇꯣꯏꯅ ꯁꯤꯟꯊꯔꯤꯕ ꯄꯤꯔꯥꯡ ꯑꯗꯨ ꯅꯍꯥꯛꯅ ꯅꯨꯡꯁꯤꯅ ꯏꯃꯥ ꯈꯛꯇꯃꯛ ꯀꯧꯕꯤꯔꯝꯗꯕꯒꯤ ꯑꯣꯏꯔꯝꯕꯁꯨ ꯌꯥꯏ꯫ ꯅꯍꯥꯛꯄꯨ ꯇꯥꯏꯕꯪ ꯃꯪꯐꯥꯎꯅꯅꯕ ꯄꯤꯕꯨꯛꯅꯨꯡꯗ ꯃꯇꯝ ꯁꯥꯡꯅ ꯅꯥꯎ ꯄꯨꯔꯒ ꯍꯪꯒꯣꯏꯅꯔꯕ ꯅꯍꯥꯛꯀꯤ ꯑꯃꯥꯡꯕꯗꯨ ꯈꯨꯠ ꯁꯥꯅ ꯁꯣꯛꯄ ꯈꯛ ꯅꯠꯇꯅ ꯆꯤꯟ ꯌꯥ ꯆꯣꯡꯅ ꯌꯣꯛꯄꯤꯔꯛꯈꯤꯕ ꯅꯍꯥꯛꯅ ꯀꯅꯥꯒꯨꯝꯕ ꯑꯃꯗ ꯄꯨꯛꯅꯤꯡ ꯍꯦꯟꯅ ꯂꯨꯞꯃꯟꯈꯤꯗꯨꯅ ꯃꯤꯔꯥꯏꯕ ꯑꯣꯏꯅ ꯊꯣꯛꯄꯒꯤ ꯋꯥꯔꯧꯕ ꯑꯣꯏꯔꯝꯕꯁꯨ ꯌꯥꯏ꯫ ꯆꯨꯝꯂꯣꯏꯗꯕ꯭ꯔꯅꯦ? ꯃꯃꯥ ꯑꯃꯅ ꯃꯆꯥꯒꯤꯗꯃꯛꯇ ꯍꯣꯠꯅꯕ, ꯋꯥꯖꯕ ꯑꯗꯨꯒ ꯀꯠꯊꯣꯛꯄ, ꯃꯁꯤꯃꯗꯤ ꯆꯥꯡꯗꯝꯅꯤꯉꯥꯏ ꯂꯩꯔꯣꯏ꯫ ꯐꯅ ꯊꯃꯣꯏ ꯀꯥꯏꯔꯕꯁꯨ ꯃꯆꯥ ꯑꯃꯗꯒꯤ ꯑꯇꯝꯅꯅ ꯂꯃꯟ ꯇꯥꯜꯂꯛꯀꯗꯕ ꯃꯃꯥꯁꯨ ꯂꯩꯔꯝꯂꯣꯏ꯫ ꯑꯗꯨꯕꯨ ꯐꯨꯝꯗꯨꯅ ꯂꯩꯔꯤꯕ ꯄꯦꯟꯗꯕ, ꯅꯤꯡꯉꯝꯗꯕ ꯀꯌꯥ ꯃꯆꯥꯛ ꯑꯣꯏꯕ ꯀꯌꯥꯅ ꯎꯕꯤꯗꯅ ꯀꯞꯍꯟꯗꯨꯅ ꯊꯝꯂꯤ꯫ ꯅꯍꯥꯛꯁꯨ ꯏꯃꯥꯕꯨ ꯀꯞꯍꯜꯂꯤꯕ ꯃꯆꯥ ꯑꯃ ꯑꯣꯏꯔꯤꯕ꯭ꯔꯥ? ꯅꯨꯡꯁꯤꯗ꯭ꯔꯥ ꯃꯃꯥꯅ ꯄꯤꯔꯥꯡ ꯁꯤꯟꯊꯔꯤꯕꯒꯤ ꯃꯔꯝꯁꯤꯡ?

0: ꯃꯃꯥꯒꯤ ꯃꯄꯥꯒ ꯑꯣꯏꯕ ꯑꯩꯈꯣꯏ ꯑꯅꯤꯅ ꯑꯩꯒꯤ ꯅꯨꯄꯥ ꯁꯥꯔꯚꯤꯁ ꯇꯧꯗꯦ ꯀꯩꯅꯣ ꯇꯧꯗꯦ ꯑꯩꯒꯤ ꯐꯥꯔꯝꯗꯤ ꯌꯥꯝ ꯆꯥꯎꯋꯤ ꯑꯗꯨꯕꯨ ꯑꯩꯒꯤ ꯐꯥꯔꯝꯗꯤ ꯌꯥꯝ ꯆꯥꯎꯗꯕ ꯑꯃ ꯈꯛꯇꯤ ꯂꯩꯕ ꯑꯗꯨꯒꯤ ꯑꯩꯅ ꯅꯨꯄꯥꯗ ꯍꯥꯏꯔꯤꯁꯦ ꯅꯪꯒꯤ ꯐꯥꯔꯝꯁꯦ ꯌꯥꯝ ꯆꯥꯎꯋꯤ ꯑꯗꯨꯒꯤ ꯐꯥꯔꯝꯗꯨꯗ ꯑꯩꯈꯣꯏ ꯁ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ꯌꯦ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ꯉꯥꯅꯨ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ꯌꯦ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ꯉꯥꯅꯨ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ꯌꯦ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ꯉꯥꯅꯨ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ꯌꯦ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ꯉꯥꯅꯨ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ꯌꯦ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ꯉꯥꯅꯨ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ꯌꯦ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ꯉꯥꯅꯨ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ꯌꯦ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ꯉꯥꯅꯨ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ꯌꯦ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ꯉꯥꯅꯨ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ꯌꯦ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ꯉꯥꯅꯨ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ꯌꯦ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ꯉꯥꯅꯨ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ꯌꯦ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ꯉꯥꯅꯨ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ꯌꯦ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ꯉꯥꯅꯨ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ꯌꯦ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ꯉꯥꯅꯨ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ꯌꯦ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ꯉꯥꯅꯨ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ꯌꯦ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ꯉꯥꯅꯨ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ꯌꯦ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ꯉꯥꯅꯨ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ꯌꯦ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ꯉꯥꯅꯨ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ꯌꯦ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ꯉꯥꯅꯨ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ꯌꯦ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ꯉꯥꯅꯨ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ꯌꯦ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ꯉꯥꯅꯨ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ꯌꯦ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ꯉꯥꯅꯨ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ꯌꯦ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ꯉꯥꯅꯨ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ꯌꯦ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ꯉꯥꯅꯨ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ꯌꯦ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ꯉꯥꯅꯨ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ꯌꯦ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ꯉꯥꯅꯨ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ꯌꯦ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ꯉꯥꯅꯨ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ꯌꯦ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ꯉꯥꯅꯨ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ꯌꯦ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ꯉꯥꯅꯨ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ꯌꯦ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ꯉꯥꯅꯨ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ꯌꯦ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ꯉꯥꯅꯨ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ꯌꯦ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ꯉꯥꯅꯨ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ꯌꯦ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ꯉꯥꯅꯨ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ꯌꯦ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ꯉꯥꯅꯨ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ꯌꯦ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ꯉꯥꯅꯨ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ꯌꯦ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ꯉꯥꯅꯨ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ꯌꯦ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ꯉꯥꯅꯨ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ꯌꯦ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ꯉꯥꯅꯨ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ꯌꯦ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ꯉꯥꯅꯨ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ꯌꯦ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ꯉꯥꯅꯨ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ꯌꯦ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ꯉꯥꯅꯨ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ꯌꯦ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ꯉꯥꯅꯨ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ꯌꯦ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ꯉꯥꯅꯨ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ꯌꯦ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ꯉꯥꯅꯨ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ꯌꯦ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ꯉꯥꯅꯨ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ꯌꯦ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ꯉꯥꯅꯨ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ꯌꯦ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ꯉꯥꯅꯨ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ꯌꯦ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ꯉꯥꯅꯨ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ꯌꯦ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ꯉꯥꯅꯨ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ꯌꯦ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ꯉꯥꯅꯨ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ꯌꯦ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ꯉꯥꯅꯨ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ꯌꯦ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ꯉꯥꯅꯨ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ꯌꯦ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ꯉꯥꯅꯨ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ꯌꯦꯟ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ꯉꯥꯅꯨ ꯌꯥꯝ ꯂꯣ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1: ꯊꯣꯉꯥꯝ ꯅꯤꯉꯣꯟ ꯐꯨꯔꯤꯁꯥꯕ ꯃꯣꯡꯕꯤ ꯑꯃꯁꯤꯅ ꯏꯔꯦꯝꯕ ꯃꯈꯥ ꯃꯃꯥꯡ ꯂꯩꯀꯥꯏꯗꯒꯤꯅꯤ꯫ ꯑꯩꯒꯤ ꯄꯨꯟꯁꯤꯗ ꯈ꯭ꯋꯥꯏꯗꯒꯤ ꯑꯩꯅ ꯏꯆꯥꯒꯤꯗꯃꯛꯇ ꯅꯨꯡꯉꯥꯏꯒꯤꯗꯕꯗꯤ ꯑꯩꯒꯤ ꯏꯆꯥꯅ 11 ꯀꯥꯞꯄ ꯃꯇꯝꯗ ꯑꯦꯛꯁꯤꯗꯦꯟ ꯑꯃꯈꯛ ꯊꯣꯛꯈꯤ ꯀꯩꯅꯣꯗ, ꯈꯅꯥꯃꯟꯗꯤ ꯑꯣꯔꯦꯟꯇꯦꯜ ꯀꯣꯂꯦꯖ ꯃꯄꯥꯁꯤꯗ, ꯑꯗꯨꯗ ꯑꯩꯒꯤ ꯄꯨꯟꯁꯤꯗ ꯊꯃꯣꯏꯁꯤ ꯌꯥꯝ ꯁꯣꯛꯅ ꯅꯨꯡꯉꯥꯏꯈꯤꯗꯦ꯫ ꯑꯩ ꯏꯆꯥꯅꯤꯉꯣꯟ ꯑꯅꯤ ꯇꯥꯛꯄꯤꯕ ꯑꯃꯅꯤ꯫
2: ꯀꯣꯟꯊꯧꯖꯝ ꯑꯅꯟꯗꯗꯤ ꯀꯣꯟꯊꯧꯖꯝ ꯃꯈꯥ ꯂꯩꯀꯥꯏ ꯏꯝꯐꯥꯟ ꯋꯦꯁꯀꯤ ꯃꯅꯨꯡ ꯆꯟꯅ ꯂꯩꯕ, ꯈ꯭ꯋꯥꯏꯗꯒꯤ ꯏꯆꯥꯁꯤꯡꯗ ꯑꯩꯅ ꯊꯃꯣꯏ ꯁꯣꯛꯈꯤꯕꯗꯤ ꯃꯃꯥ ꯑꯣꯏꯅ ꯑꯩꯈꯣꯏꯅ ꯏꯆꯥꯁꯤꯡꯁꯤꯕꯨ ꯀꯔꯥꯏꯗ ꯀꯔꯤ ꯁꯣꯏꯈꯤꯗꯒꯦ ꯍꯥꯏꯗꯅ ꯄꯤꯛꯆꯛ ꯄꯤꯛꯂꯤꯉꯩꯗꯒꯤ ꯆꯥꯎꯕ ꯁꯔꯦꯞ ꯐꯥꯎꯕꯗ ꯑꯩꯈꯣꯏꯅ ꯋꯥꯅ ꯍꯣꯠꯅꯖꯔꯒ ꯑꯗꯨꯒꯤ ꯑꯣꯟꯅ ꯇꯩꯅꯕꯗ ꯏꯆꯥꯅ ꯅꯤꯁꯥ ꯁꯤꯖꯤꯟꯅꯔꯝꯕꯗꯣ ꯑꯗꯨꯒꯤ ꯃꯤꯀꯨꯞꯇꯨꯗꯅꯤ ꯃꯃꯥ ꯑꯣꯏꯕ ꯑꯩꯈꯣꯏꯅ ꯈ꯭ꯋꯥꯏꯗꯒꯤ ꯊꯃꯣꯏ ꯀꯥꯏꯈꯤꯕꯁꯦ, ꯏꯆꯥꯁꯤꯡ ꯊꯃꯨ ꯃꯥꯏ ꯄꯥꯛꯂꯒ ꯄꯥꯖꯦꯡ ꯐꯤꯔꯥꯟ ꯊꯦꯠꯅ ꯏꯃꯥ ꯂꯩꯕꯥꯛꯀꯤꯗꯃꯛꯇ ꯏꯃꯥꯒꯤ ꯏꯕꯨꯡ ꯍꯜꯂꯛꯑꯣ ꯍꯥꯏꯅ ꯑꯩꯈꯣꯏꯅ ꯃꯅꯝ ꯅꯝꯃ ꯊꯥꯈꯤꯕ ꯏꯆꯥꯗꯣ ꯉꯁꯤꯗꯤ ꯄꯥꯖꯦꯡ ꯐꯤꯔꯥꯟ ꯊꯦꯠꯂꯒ ꯍꯜꯂꯛꯄꯗꯨꯒꯤ ꯃꯍꯨꯠꯇ ꯑꯁꯤꯕ ꯍꯛꯆꯥꯡ ꯑꯣꯏꯅ ꯍꯜꯂꯛꯄ ꯃꯤꯀꯨꯞꯇꯨꯅꯤ ꯃꯃꯥ ꯑꯣꯏꯕꯤ ꯑꯩꯈꯣꯏꯅ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ꯊꯃꯣꯏ ꯀꯥꯏꯈꯤꯕ꯫
3: ꯑꯩꯒꯤ ꯂꯩꯐꯝꯁꯦ ꯐꯌꯦꯡ ꯃꯈꯥꯗ ꯀꯥꯏ, ꯑꯩꯒꯤ ꯃꯤꯡꯅ ꯑꯉꯣꯝ ꯑꯣꯡꯕꯤ ꯍꯦꯃꯣꯔꯩ ꯗꯦꯕꯤ, ꯏꯆꯥꯅꯨꯄꯥ ꯑꯍꯨꯝ ꯄꯣꯛꯄ, ꯏꯆꯥꯅꯨꯄꯥ ꯌꯥꯏꯃꯁꯦ ꯈꯔ ꯁꯥꯊꯤꯕꯀꯣ, ꯁꯥꯊꯤꯕꯗꯨꯗ ꯃꯥꯁꯦ ꯑꯩꯈꯣꯏ ꯌꯨꯝꯗ ꯍꯥꯏꯕ ꯈꯣꯠꯄ ꯁꯦ ꯑꯗꯨꯝ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ꯒꯤ ꯈꯔ ꯌꯥꯗꯕ, ꯌꯥꯝ ꯁꯥꯊꯤꯕ ꯀ꯭ꯂꯥꯁ ꯋꯥꯟ ꯀꯥꯒꯅ ꯄꯩꯈꯥꯁꯤꯗ ꯏꯔꯝꯗꯕ, ꯑꯩꯅ ꯅꯪ ꯀꯔꯤꯒꯤ ꯏꯗ꯭ꯔꯤꯕꯅꯣ ꯍꯥ ꯍꯪꯉꯀꯥꯟꯗ ꯅꯪꯅ ꯑꯩꯉꯣꯟꯗ ꯉꯁꯥꯏ ꯄꯩꯈꯥ ꯄꯤꯌꯨ ꯌꯥꯗꯕꯒ ꯑꯩ ꯏꯗꯕꯅꯦ, ꯑꯗꯨꯅ ꯑꯗꯨꯁꯨ ꯐꯥꯏꯅꯦꯟ ꯄꯩꯈꯥꯅꯤꯀꯣ, ꯃꯥꯁꯨ ꯅꯣꯡꯃ ꯑꯃ ꯌꯨꯝ ꯌꯧꯔꯝꯗꯥꯏ ꯈꯔ ꯂꯥꯞꯅꯩꯕ ꯁ꯭ꯀꯨꯜ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ꯅ ꯑꯗꯨꯝ ꯊꯤꯟꯕꯁꯤꯗ ꯗꯨꯀꯥꯟ ꯑꯃ ꯂꯩꯕ, ꯑꯗꯨꯗ ꯃꯃꯥ ꯑꯆꯥꯄꯣꯠ ꯄꯣꯠ ꯂꯩꯕꯤꯌꯣ ꯍꯥꯏꯌꯦ, ꯑꯩꯅ ꯄꯩꯁꯥ ꯌꯥꯎꯔꯛꯇꯦ ꯏꯀꯥꯏꯗꯩ ꯁꯣꯠꯄ ꯍꯥꯏ, ꯃꯥꯅ ꯁꯣꯠꯂꯨ ꯍꯥꯏ, ꯑꯩꯅ ꯑꯦ ꯁꯣꯠꯄꯗꯤ ꯏꯀꯥꯏꯌꯦ ꯕꯕꯥꯅ ꯆꯩꯅꯤ ꯁꯣꯠꯄꯗꯤ ꯍꯥꯏ, ꯑꯗꯨ ꯃꯥꯅ ꯑꯩ ꯇꯥꯍꯧꯕꯤꯔꯒꯦ ꯍꯥꯏꯗꯤ ꯁꯥꯏꯀꯜꯗ ꯐꯟ ꯆꯣꯡꯗ ꯍꯧꯔꯒ ꯂꯩꯍꯧꯋꯦꯕ, ꯑꯩꯁꯦ ꯃꯤꯠꯇꯦ ꯄꯤꯌꯣꯔ ꯊꯥꯔꯒ ꯑꯗꯨꯝ ꯊꯧꯔꯛꯑꯦ ꯌꯨꯝ ꯊꯥ, ꯑꯗꯩ ꯊꯧꯔꯛꯄꯗꯒꯤ ꯑꯩꯁꯦ ꯅꯨꯃꯤꯠꯁꯤꯗ ꯊꯕꯛ ꯁꯨꯒ ꯆꯤꯟꯕꯒ ꯑꯩꯁꯦ ꯂꯧꯔꯔꯣꯏ ꯃꯁꯦꯉꯥꯡꯁꯦ ꯂꯝ ꯌꯥꯝ ꯍꯦꯜꯂꯦ, ꯑꯩꯁꯦ ꯂꯧꯗ꯭ꯔꯦ ꯅꯨꯃꯤꯠ ꯇꯥꯔꯦ, ꯅꯨꯃꯤꯠ ꯇꯥꯔꯀꯥꯟꯗ ꯗꯨꯀꯥꯟ ꯐꯝꯃꯤꯕ ꯑꯗ꯭ꯋꯥꯏꯒꯤ ꯂꯩꯁꯥꯕꯤ ꯃꯆꯥ ꯑꯅꯤꯈꯛꯅ ꯊꯤꯜꯂꯛꯑꯦ ꯑꯩ ꯌꯨꯝꯁꯤꯗ, ꯑꯗꯒꯤ ꯃꯥꯁꯦ ꯁꯤꯅ ꯁꯤꯅ ꯑꯦꯟꯗꯤꯑꯁꯦ ꯈꯜꯂꯦ, ꯑꯗꯒꯤ ꯃꯥꯁꯦ ꯃꯥꯏ ꯄꯥꯛꯂꯦ, ꯃꯥꯏ ꯄꯥꯛꯄꯗꯒꯤ ꯀꯣꯔꯣꯅꯥꯅ ꯀꯟꯕꯁꯤꯗ ꯑꯗꯨꯝ ꯃꯊꯟ ꯃꯊꯟꯗ ꯑꯗꯨꯝ ꯄꯪꯗ ꯆꯠꯂꯦ, ꯑꯩꯁꯦ ꯅꯨꯡꯉꯥꯏꯇꯦ, ꯃꯥꯁꯦ ꯍꯜꯂꯛꯑꯦ, ꯃꯥꯁꯦ ꯀꯣꯔꯣꯅꯥ ꯇꯦꯁ ꯇꯧꯋꯦ, ꯑꯗꯒꯤ ꯑꯩꯈꯣꯏꯅꯁꯨ ꯌꯨꯝꯗ ꯂꯩꯃꯤꯟꯅꯗ꯭ꯔꯦ, ꯑꯩꯈꯣꯏ ꯇꯣꯉꯥꯟꯕ ꯁꯪꯒꯣꯏꯗꯨꯗ ꯊꯝꯃꯦ, ꯁꯪꯒꯣꯏꯗꯨꯗ ꯊꯝꯃꯒ ꯑꯗꯨ ꯑꯩꯁꯦ ꯅꯨꯡꯉꯥꯏꯇꯦ, ꯑꯩꯅ ꯑꯣꯍ ꯏꯆꯥꯁꯦ ꯌꯨꯝꯗꯕ ꯄꯨꯁꯤꯟꯗꯦ ꯀꯞꯄꯦꯕ

0: ꯏꯃꯥꯁꯤꯕꯨ ꯀꯔꯤ ꯆꯥꯔꯤꯒ ꯀꯔꯤ ꯊꯛꯏꯒ ꯏꯃꯥꯅ ꯅꯁꯥ ꯅꯨꯡꯉꯥꯏꯇꯕ꯭ꯔꯥ ꯍꯥꯏꯅ ꯅꯨꯡꯉꯥꯏꯔꯤꯕ꯭ꯔꯥ ꯍꯥꯏꯅ ꯍꯪꯕꯤꯔꯛꯄ ꯃꯤꯀꯨꯞꯇꯣ ꯃꯗꯨꯅ ꯈ꯭ꯋꯥꯏꯗꯒꯤ ꯅꯨꯡꯉꯥꯏꯕꯅꯤ, ꯑꯩꯒꯤ ꯑꯋꯥꯕꯁꯦ ꯊꯣꯏꯗꯣꯛꯄ ꯂꯩꯖꯔꯛꯇꯦ, ꯑꯗꯨꯒ ꯃꯣꯏꯅ ꯅꯨꯡꯁꯤꯕꯤꯕꯗꯨꯅꯤ ꯑꯩꯒꯤ ꯅꯨꯡꯉꯥꯏꯖꯕ, ꯃꯣꯏꯅ ꯈꯟꯕꯤꯗꯕꯗꯨꯅꯤ ꯑꯩꯒꯤ ꯑꯋꯥꯕ ꯍꯥꯏꯔꯤꯁꯤ.
1: ꯑꯩꯅ ꯍꯥꯏꯗꯤ ꯑꯉꯥꯡ ꯃꯃꯥ ꯑꯃ ꯑꯣꯏꯅ ꯑꯩꯅ ꯄꯣꯛꯆꯔꯤꯕ ꯏꯆꯥꯁꯤꯡꯁꯤꯅ ꯃꯣꯏꯅ ꯃꯇꯤꯛ ꯆꯥꯕ ꯃꯃꯥ ꯑꯣꯏꯔꯀꯥꯟꯗ, ꯃꯁꯥ ꯃꯁꯥꯒꯤ ꯆꯞ ꯆꯥꯅ ꯂꯦꯞꯆꯕ ꯉꯝꯃꯀꯥꯟꯗ, ꯑꯐꯕ ꯃꯤ ꯑꯃꯃ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ꯍꯥꯏꯗꯤ ꯃꯣꯏꯅ ꯒ꯭ꯌꯥꯟ ꯇꯥꯅ ꯄꯨꯟꯁꯤꯁꯤ ꯅꯨꯡꯉꯥꯏꯅ ꯆꯠꯅ ꯍꯤꯡꯍꯧꯔ ꯃꯇꯝꯗ ꯃꯃꯥ ꯑꯣꯏꯕ ꯑꯩꯅ ꯄꯦꯟꯖꯒꯅꯤ ꯍꯥꯏꯅ ꯂꯧꯋꯦ ꯑꯩꯒ� ꯋꯥꯈꯟꯗ.
2: ꯍꯌꯦꯡ ꯃꯣꯏꯅ ꯒ꯭ꯌꯥꯟ ꯇꯥꯗꯅ ꯌꯨꯝ ꯂꯦꯞꯇꯅ ꯂꯩꯍꯧꯔꯒꯗꯤ ꯈꯨꯌꯥꯠꯇꯁꯤꯅ ꯁꯤꯒꯅꯤ, ꯑꯗꯨꯒ ꯃꯥꯅ ꯁꯨꯃꯥꯏꯅ ꯁꯨꯝ ꯇꯧꯔꯗꯤ ꯑꯩꯅ ꯀꯔꯤ ꯂꯧꯋꯦ ꯐꯔꯣꯏꯗꯅꯣ, ꯑꯩꯒꯤ ꯅꯨꯄꯥꯗ ꯑꯩꯅ ꯍꯥꯏ ꯁꯣꯏꯗꯅ ꯐꯔꯛꯀꯅꯤ ꯑꯩꯒꯤ ꯏꯆꯥꯁꯦ, ꯅꯪ ꯐꯠꯇꯕ ꯅꯠꯇꯦ, ꯑꯗꯨꯅ ꯅꯣꯡꯃ ꯁꯣꯏꯗꯅ ꯒ꯭ꯌꯥꯟ ꯇꯥꯔꯀꯥꯟꯗ ꯁꯣꯏꯗꯅ ꯑꯩꯈꯣꯏꯒ ꯏꯃꯥ ꯅꯪ ꯀꯔꯤ ꯂꯩꯇꯦ ꯀꯔꯤ

ꯑꯍꯜ ꯑꯣꯏꯔꯕ ꯃꯇꯝꯗꯁꯨ ꯏꯆꯥꯁꯤꯡꯅ ꯃꯃꯥ ꯃꯄꯥ ꯑꯣꯏꯕ ꯑꯩꯈꯣꯏꯅ ꯇꯥꯕꯤꯕ ꯍꯥꯏꯕ ꯇꯥꯕꯤꯕ ꯑꯩꯈꯣꯏꯅꯁꯨ ꯃꯣꯏꯅ ꯍꯥꯏꯔꯒ ꯇꯥꯕꯤꯕ ꯑꯗꯨꯒꯨꯝꯕ ꯑꯗꯨꯝ ꯌꯥꯎꯋꯦ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ꯃꯣꯏꯒꯤ ꯃꯇꯦꯡ ꯄꯥꯡꯕꯤꯕ ꯑꯗꯨꯝ ꯌꯥꯎꯋꯦ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ꯃꯣꯏꯒꯤ ꯃꯇꯦꯡ ꯄꯥꯡꯕꯤꯕ ꯑꯗꯨꯝ ꯌꯥꯎꯋꯦ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ꯃꯣꯏꯒꯤ ꯃꯇꯦꯡ ꯄꯥꯡꯕꯤꯕ ꯑꯗꯨꯝ ꯌꯥꯎꯋꯦ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ꯃꯣꯏꯒꯤ ꯃꯇꯦꯡ ꯄꯥꯡꯕꯤꯕ ꯑꯗꯨꯝ ꯌꯥꯎꯋꯦ

ꯃꯊꯪꯗ ꯇꯥꯍꯟꯖꯒꯗꯧꯔꯤꯕ ꯏꯁꯩ ꯑꯁꯤ ꯁꯩꯁꯛꯄ ꯁꯨꯔꯦꯟ, ꯁꯩꯔꯦꯡꯕ ꯔꯣꯃꯤ ꯃꯩꯇꯩ, ꯁꯩꯔꯥꯡꯕ ꯑꯦ.ꯀꯦ. ꯌꯥꯡꯒꯣꯏ, ꯐꯤꯜꯝ ꯃꯧꯅꯥꯎꯊꯣꯏꯕꯤ꯫

ꯃꯊꯪꯗ ꯑꯃꯨꯛ ꯂꯧꯈꯠꯆꯔꯤ ꯑꯩꯒꯤ ꯁꯥꯂꯤꯅꯤ ꯃꯦꯝ ꯐꯤꯂꯝꯁꯤꯗꯒꯤ ꯄꯨꯁꯄꯔꯥꯅꯤꯒꯤ ꯈꯣꯟꯖꯦꯜꯗ ꯍꯩꯁ ꯗꯣꯌꯥꯅꯟꯗ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ꯖꯤ ꯍꯦꯝꯆꯟꯗ꯭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ꯖꯔꯤ꯫

ꯇꯥꯍꯟꯖꯈ꯭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ꯇꯥꯡꯀꯛ ꯑꯁꯤꯗ ꯁꯟꯗꯣꯛꯆꯕ ꯅꯨꯡꯉꯥꯏꯔꯕ ꯃꯅꯤꯄꯨꯔꯤ ꯐꯤꯜꯝꯁꯤꯒꯤ ꯈꯨꯗꯣꯜ ꯂꯣꯏ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ꯑꯏꯕꯒꯤ ꯈꯣꯔꯖꯩꯗꯒꯤ ꯑꯅꯤꯁꯨꯕ ꯇꯥꯡꯀꯛꯀꯤ ꯃꯔꯤꯁꯨꯕ ꯄꯟꯗꯨꯞꯇ ꯇꯥꯡꯕ ꯂꯥꯟ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ꯍꯦꯝꯆꯥ ꯅꯤꯡꯊꯧꯖꯝ ꯈꯣꯟꯖꯦꯜꯗ ꯑꯃꯗꯤ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ꯅꯨꯡꯁꯤꯕ ꯑꯃꯗꯤ ꯂꯥꯟꯅ ꯇꯨꯅꯅ ꯁꯦꯝꯒꯠꯂꯛꯈꯤꯕ ꯃꯤꯑꯣꯏꯕꯒꯤ ꯄꯨꯋꯥꯔꯤꯅꯤ ꯍꯥꯏꯅꯩ꯫ ꯅꯨꯡꯁꯤꯕ ꯑꯃꯗꯤ ꯂꯥꯟꯗ ꯆꯨꯝꯗꯕ ꯂꯩꯇꯦ, ꯇꯥꯡꯕꯜꯒꯤ ꯂꯥꯟ ꯅꯨꯡꯁꯤꯕꯒꯤ ꯂꯥꯟ꯫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ꯕ ꯑꯏꯕꯒꯤ ꯈꯣꯔꯖꯩꯗꯒꯤ ꯊꯧꯔꯝ ꯑꯁꯤꯒꯤ ꯇꯥꯡꯀꯛ ꯑꯁꯤꯅ ꯑꯗꯣꯝꯕꯨ ꯁꯣꯏꯗꯅ ꯍꯨꯝꯗꯨꯅ ꯄꯨꯒꯅꯤ꯫ 19 ꯁꯨꯕ ꯆꯍꯤꯆꯥꯒꯤ ꯑꯀꯤꯕ ꯐꯪꯂꯕ ꯂꯥꯟꯐꯝꯁꯤꯡꯗ ꯅꯤꯡꯊꯧ ꯈꯨꯕꯝꯒꯤ ꯂꯧꯇꯨꯅꯕꯒꯤ ꯅꯨꯡꯁꯤ ꯅꯨꯡꯑꯣꯜꯒꯤ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ꯏꯄꯣꯝꯂꯛꯇ ꯀꯪꯂꯩꯄꯥꯛꯀꯤ ꯃꯇꯤꯛ ꯂꯩꯔꯕ ꯅꯤꯡꯊꯧ ꯈꯨꯕꯝꯒꯤꯗꯃꯛ ꯑꯉꯛ ꯑꯉꯛꯄ ꯑꯆꯧꯕ ꯑꯔꯣꯟꯕ ꯂꯥꯟꯐꯝ ꯀꯌꯥꯅꯤ ꯁꯣꯛꯅꯈꯤꯕ, ꯅꯤꯡꯊꯧꯀꯣꯜꯒꯤ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ꯋꯥꯔꯤ ꯀꯌꯥꯅꯤ ꯅꯨꯡꯁꯤꯕꯒꯤ, ꯀꯥꯏꯅꯕꯒꯤ, ꯑꯄꯥꯝꯕꯒꯤ, ꯂꯧꯅꯝꯕꯒꯤ, ꯑꯀꯥꯎꯕꯒꯤ ꯂꯩꯔꯣꯜ ꯆꯟꯈ꯭ꯔꯕ ꯑꯃꯗꯤ ꯅꯤꯡꯁꯤꯡꯅꯈꯤꯗ꯭ꯔꯕ ꯂꯣꯠꯁꯤꯟꯗꯨꯅ ꯊꯝꯈ꯭ꯔꯕ ꯋꯥꯔꯤ ꯀꯌꯥꯅꯤ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ꯄꯨꯝꯅꯃꯛꯁꯤ ꯑꯃꯃꯝꯇ ꯆꯤꯡꯊꯣꯛꯇꯨꯅ ꯂꯤꯔꯤꯕ ꯅꯣꯕꯦꯜꯅꯤ ꯇꯥꯡꯕꯜ ꯂꯥꯟ꯫ ꯆꯥꯏꯅꯔꯤꯕ ꯊꯥꯡꯒꯤ ꯊꯥꯡꯈꯣꯜꯂꯛꯇ, ꯅꯤꯡꯊꯧ ꯁꯦꯝꯕꯒꯤ ꯂꯧꯇꯨꯅꯕ ꯄꯣꯔꯝꯂꯛꯇ, ꯅꯨꯡꯁꯤꯕꯒꯤ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ꯋꯥꯔꯤ ꯁꯤꯡꯕꯨꯜ ꯀꯌꯥꯁꯨ ꯐꯨꯒꯥꯏꯅ ꯂꯩꯁꯥ ꯇꯝꯕꯒꯤ ꯋꯥꯔꯤ ꯂꯤꯔꯤꯕ ꯇꯥꯡꯕꯜ ꯂꯥꯟꯒꯤ ꯂꯩꯃꯥꯏ ꯈꯨꯗꯤꯡꯆꯪꯗꯨꯅ ꯊꯤꯔꯨꯁꯤ ꯍꯧꯈ꯭ꯔꯕ ꯄꯨꯋꯥꯔꯤꯒꯤ ꯋꯥꯔꯤ ꯁꯤꯡꯕꯨꯜ, ꯇꯥꯎꯔꯨꯁꯤ ꯅꯨꯡꯁꯤꯕꯒꯤ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ꯏꯄꯥꯛꯇ, ꯂꯨꯞꯂꯨꯁꯤ 19 ꯁꯨꯕ ꯆꯍꯤꯆꯥꯒꯤ ꯀꯪꯂꯩꯄꯥꯛꯀꯤ ꯆꯠꯅ ꯂꯣꯟꯆꯠꯀꯤ ꯂꯃꯤꯠ ꯇꯨꯃꯤꯠꯀꯤ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ꯋꯥꯔꯤ ꯁꯤꯡꯕꯨꯜꯂꯛꯇ,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ꯍꯧꯈ꯭ꯔꯕ ꯄꯨꯋꯥꯔꯤꯅ ꯑꯍꯤꯡꯕ ꯑꯣꯏꯅ ꯑꯗꯣꯝꯒꯤ ꯃꯥꯡꯗ ꯂꯦꯞꯇꯨꯅ ꯋꯥꯔꯤ ꯂꯤꯔꯤꯕ ꯕꯤ ꯑꯦꯝ ꯃꯩꯁꯅꯥꯝꯕꯒꯤ ꯅꯣꯕꯦꯜ ꯇꯥꯡꯕ

ꯍꯟꯖꯤꯜꯂꯕ ꯃꯇꯨꯡꯗ ꯂꯥꯏ ꯄꯨꯝꯅꯃꯛ ꯑꯁꯤ ꯍꯔꯤ ꯁꯪꯀ꯭ꯔꯤꯇꯟꯒ ꯂꯣꯏꯅꯗꯨꯅ ꯂꯦꯡꯊꯣꯛꯂꯨꯏ꯫ ꯂꯃꯥꯡꯗꯣꯡꯗ ꯃꯇꯝ ꯈꯔ ꯂꯥꯞꯂꯝꯃꯤ, ꯂꯪꯊꯕꯥꯜ ꯀꯣꯅꯨꯡꯗ ꯑꯃꯨꯛ ꯂꯦꯡꯁꯤꯜꯂꯤ꯫ ꯃꯇꯝ ꯑꯗꯨꯗ ꯆꯤꯡꯂꯦꯟ ꯅꯣꯡꯗ꯭ꯔꯦꯟ ꯈꯣꯝꯕꯅ ꯃꯆꯥ ꯖꯦꯕꯤꯅ ꯃꯊꯪ ꯈꯟꯕꯅꯤ ꯍꯥꯏꯕ ꯀꯥꯎꯊꯣꯛꯈꯤ꯫ ꯅꯔꯁꯤꯡꯍꯥꯅ ꯃꯥꯒꯤꯗꯤ ꯌꯦꯠ ꯊꯪꯕ ꯄꯥꯝꯕꯣꯝꯅꯤ ꯑꯗꯨꯗ ꯍꯦꯛ ꯄꯤꯊꯣꯛꯈꯤꯕꯅꯤ꯫ ꯇꯧꯕꯁꯨ ꯅꯔꯁꯤꯡꯍ ꯑꯁꯤꯗꯤ ꯃꯤꯅꯣꯡꯁꯥ ꯍꯥꯏꯅꯔꯤꯕꯅꯤ, ꯖꯦꯕꯤꯔꯅ ꯃꯃꯤꯡꯇꯒꯤ ꯋꯥꯡꯒꯣꯜ ꯅꯤꯡꯊꯧꯅꯤ, ꯅꯔꯁꯤꯡꯍꯅ ꯑꯅꯤꯃꯛ ꯁꯨꯄꯤ ꯍꯥꯏꯗꯨꯅꯁꯨ ꯈꯟꯅꯈꯤ꯫ ꯃꯁꯤ ꯄꯨꯝꯅꯃꯛ ꯄꯣꯡꯂꯦꯟꯕꯤ ꯈꯪꯏ, ꯑꯗꯨꯕꯨ ꯍꯧꯖꯤꯛ ꯀꯝꯗ�ꯧꯅ ꯃꯨꯜꯂꯨꯒꯅꯤ? ꯏꯟꯗꯣꯟꯒꯤ ꯖꯦꯕꯤꯔ, ꯄꯣꯡꯂꯦꯟꯕꯤꯅ ꯍꯩꯁꯤꯡꯅ ꯈꯨꯝꯃꯤ, ꯃꯇꯝ ꯈꯔ ꯅꯇꯣꯟꯁꯤꯅ ꯁꯦꯕꯥ ꯆꯠꯈꯤꯁꯅꯨ, ꯅꯪꯒꯤꯁꯨ ꯃꯇꯝ ꯂꯥꯛꯈꯤꯅꯤ, ꯑꯩꯅ ꯍꯦꯛ ꯁꯤꯜꯂꯨꯕꯗꯅꯦ ꯅꯨꯄꯤ ꯍꯩꯁꯤꯡꯕꯤ ꯇꯥꯒꯗꯧꯔꯤꯕꯅꯤ, ꯅꯪꯒꯤ ꯁꯪꯒꯥꯏꯗ ꯂꯥꯠꯐꯝꯕꯨꯗꯤ ꯊꯣꯛꯏ, ꯑꯗꯣ ꯏꯟꯗꯣꯟꯁꯤꯗꯅ ꯈꯔ ꯁꯤꯟꯕꯤꯌꯨꯗꯣ, ꯖꯦꯕꯤꯔꯅ ꯇꯛꯁꯤꯟꯈꯤ, ꯑꯩꯕꯨ ꯃꯇꯤꯛ ꯆꯥꯗꯕ ꯋꯥꯡꯒꯣꯜ ꯅꯤꯡꯊꯧ ꯑꯣꯏꯗꯨꯅ ꯁ꯭ꯔꯤ ꯕ꯭ꯔꯤꯟꯗꯥꯕꯟ ꯆꯟꯗ꯭ꯔ ꯑꯁꯤ ꯏꯇꯣꯟꯁꯤ ꯅꯔꯁꯤꯡꯍꯥꯗ ꯄꯤꯈꯤꯕꯅꯤ ꯍꯥꯏꯅꯦ, ꯑꯩꯕꯨ ꯏꯇꯣꯟꯁꯤ ꯗꯦꯕꯦꯟꯗ꯭ꯔꯅꯁꯨ ꯎꯁꯤꯠꯇꯦ, ꯃꯌꯥꯝꯃꯨꯛ ꯅꯔꯁꯤꯡꯍꯅ ꯃꯊꯪ ꯈꯟꯕꯁꯨ ꯂꯥꯟꯖꯤꯡꯂꯦꯟꯁꯨꯅꯤ ꯍꯥꯏꯗꯨꯅ ꯁꯟꯗꯣꯛꯏ, ꯃꯁꯤꯗ ꯅꯆꯥꯗꯤ ꯏꯀꯥꯏ ꯐꯤꯔꯨꯛ ꯈꯨꯝꯂꯕꯅꯤ, ꯑꯗꯨꯅ ꯁ꯭ꯔꯤ ꯕ꯭ꯔꯤꯟꯗꯥꯕꯟ ꯆꯟꯗ꯭ꯔ ꯑꯁꯤꯗꯪꯗꯤ ꯃꯨꯟꯕꯤꯌꯨ, ꯂꯨꯏꯗ ꯋꯥꯐꯝ ꯑꯁꯦ ꯄꯣꯡꯂꯦꯟꯕꯤꯅ ꯉꯥꯏꯍꯥꯛ ꯈꯜꯂꯒ ꯍꯩꯁꯤꯡꯅ ꯈꯨꯝꯃꯤ, ꯏꯟꯗꯣꯟꯒꯤ ꯈꯣꯡꯁꯥꯡꯕ ꯁꯨꯝꯗꯧꯁꯤ, ꯄꯥꯕꯨꯡꯗ ꯍꯥꯏꯌꯨ, ꯃꯍꯥꯛꯅ ꯁꯤꯜꯂꯕꯗꯤꯅꯦ ꯅꯇꯣꯟꯁꯤ ꯅꯔꯁꯤꯡꯍꯁꯨ ꯅꯤꯡꯊꯧꯅꯁꯨ ꯌꯦꯠꯄ ꯉꯝꯂꯣꯏ, ꯐꯔꯦ ꯏꯟꯗꯣꯟꯁꯤ, ꯏꯙꯧ ꯂꯨꯋꯥꯡ ꯅꯤꯡꯊꯧꯗ ꯋꯥꯀꯠꯆꯔꯨꯔꯒꯦ, ꯏꯕꯨꯡꯁꯤ ꯖꯦꯕꯨꯔ ꯍꯔꯥꯎ ꯍꯔꯥꯎꯅ ꯆꯠꯈꯤ, ꯄꯣꯡꯂꯦꯟꯕꯤꯅ ꯈꯜꯂꯣꯏ, ꯇꯨꯡꯗ ꯀꯔꯤ ꯊꯣꯛꯂꯒꯕ? ꯃꯇꯝ ꯈꯔ ꯂꯩꯔꯒ ꯃꯀꯨ ꯏꯕꯨꯡꯑꯣ ꯂꯨꯋꯥꯡ ꯅꯤꯡꯊꯧ, ꯄꯣꯡꯂꯦꯟꯕꯤꯒꯤ ꯃꯄꯥꯕꯨꯡ ꯃꯩꯁꯅꯥꯝ ꯒꯧꯔꯁ꯭ꯌꯥꯝ ꯒꯝꯚꯤꯔꯁꯤꯡꯍ ꯅꯣꯡꯗ꯭ꯔꯦꯟ ꯈꯣꯝꯕꯒꯤ ꯃꯀꯨꯕꯣꯛꯅ ꯕꯥꯃꯣꯟ ꯄꯨꯖꯥꯔꯤ ꯄꯨꯊꯔꯒ ꯅꯔꯁꯤꯡꯍꯒꯤ ꯁꯪꯒꯥꯏ ꯃꯟꯗꯤꯔꯗꯒꯤ ꯁ꯭ꯔꯤ ꯕ꯭ꯔꯤꯟꯗꯥꯕꯟ ꯆꯟꯗ꯭ꯔ ꯂꯤꯡꯈꯠꯂꯨꯏ, ꯁꯅꯥꯍꯜ ꯇꯔꯪ ꯈꯣꯝꯕ ꯌꯥꯎꯏ, ꯖꯦꯕꯤꯔꯁꯨ ꯌꯥꯎꯏ, ꯅꯔꯁꯤꯡꯍꯅ ꯃꯊ꯭ꯋꯥꯏ ꯍꯛꯆꯥꯡ ꯌꯥꯎꯅ ꯂꯥꯠꯆꯕ ꯁ꯭ꯔꯤ ꯕ꯭ꯔꯤꯟꯗꯥꯕꯟ ꯆꯟꯗ꯭ꯔ ꯃꯨꯜꯂꯒ ꯄꯨꯈꯤꯕꯁꯤ ꯃꯍꯥꯛꯅ ꯃꯃꯤꯠꯇ ꯄꯤ ꯇꯥꯗꯨꯅ ꯌꯦꯡꯖꯍꯧꯏ, ꯃꯀꯨ ꯏꯕꯨꯡꯅ ꯇꯧꯈꯤꯕꯅꯤꯅ ꯇꯨꯃꯤꯟꯅ ꯂꯩꯍꯧꯏ, ꯃꯍꯥꯛꯅ ꯖꯦꯕꯤꯔ ꯑꯃꯁꯨꯡ ꯇꯔꯪ ꯀꯣꯝꯕ ꯑꯅꯤꯁꯨ ꯁꯤꯡꯗꯨꯅ ꯂꯩꯈꯤ, ꯂꯃꯟ ꯈꯨꯡꯒꯦ ꯍꯥꯏꯗꯨꯅꯗꯤ ꯈꯜꯂꯝꯗꯕ ꯌꯥꯏ, ꯃꯍꯥꯛꯇꯤ ꯄꯨꯛꯆꯦꯜ ꯌꯥꯝꯅ ꯄꯤꯛꯄ ꯅꯤꯡꯊꯧ ꯃꯆꯥ ꯅꯠꯇꯦ, ꯑꯗꯨꯕꯨ ꯂꯩꯉꯥꯛ ꯀꯥꯡꯂꯣꯟꯒꯤ ꯃꯤꯠꯌꯦꯡꯗꯗꯤ ꯑꯃꯍꯦꯛꯇ ꯄꯥꯎꯊꯣꯛꯄꯗ ꯆꯨꯡꯁꯤꯟꯅꯕ ꯂꯩ, ꯂꯥꯟꯒꯤ ꯃꯆꯥꯛ ꯑꯣꯏꯔꯛꯏ, ꯃꯁꯤꯒꯤ ꯂꯨꯔꯕ ꯀꯤꯁꯤ ꯑꯕꯣꯛ ꯔꯦꯝꯕꯤꯅ ꯄꯣꯡꯂꯦꯟꯕꯤꯒꯤ ꯃꯐꯝꯗ ꯅꯧꯍꯧꯅ ꯑꯃꯨꯛ ꯀꯥꯡꯊꯣꯛꯂꯔꯦ, ꯍꯧꯖꯤꯛꯅꯅꯦ ꯃꯅꯥꯎ ꯏꯕꯨꯡꯑꯣ ꯋꯥꯡꯒꯣꯜ ꯅꯤꯡꯊꯧ ꯅꯔꯁꯤꯡꯍꯒꯤ ꯁꯪꯒꯥꯏ ꯃꯟꯗꯤꯔꯗ ꯁ꯭ꯔꯤ ꯕ꯭ꯔꯤꯟꯗꯥꯕꯟ ꯆꯟꯗ꯭ꯔ ꯑꯃꯨꯛ ꯂꯦꯡꯊꯈ꯭ꯔꯦ, ꯖꯦꯕꯤꯔ ꯃꯥꯡꯈ꯭ꯔꯕꯅꯤꯅ, ꯑꯕꯣꯛ ꯔꯦꯝꯕꯤꯅ ꯃꯈꯥ ꯁꯝꯊꯗꯨꯅ ꯅꯣꯠꯁꯤꯜꯂꯦ, ꯂꯃꯟ ꯈꯨꯝꯕꯅꯤꯅꯦ ꯂꯃꯟ ꯈꯨꯝꯕ, ꯅꯔꯁꯤꯡꯍ ꯃꯥꯇꯅ ꯑꯐꯕ ꯁꯥꯕꯅꯤꯅꯦ, ꯑꯐꯕ ꯁꯥꯕ, ꯄꯥꯟꯗ ꯑꯃ ꯅꯨꯡꯗ ꯑꯃ ꯂꯨꯗꯧꯔꯤꯗ, ꯄꯣꯡꯂꯦꯟꯕꯤꯅ ꯁꯣꯜꯂꯤ, ꯑꯩꯍꯥꯛ ꯇꯨꯃꯤꯟꯅ ꯂꯩꯕ ꯌꯥꯔꯣꯏꯗꯧꯔꯤ ꯑꯕꯣꯛ ꯔꯦꯝꯕꯤ, ꯑꯗꯨꯒꯅꯦ ꯄꯣꯡꯂꯦꯟꯕꯤ, ꯑꯕꯣꯛ ꯔꯦꯝꯕꯤꯅ ꯃꯈꯥ ꯀꯣꯠꯊꯗꯨꯅ ꯅꯣꯠꯁꯤꯜꯂꯤ, ꯏꯆꯥꯏꯕꯨꯡꯑꯣ ꯁꯥꯃꯨ ꯐꯥꯕꯒꯤ ꯁꯅꯥ ꯍꯛꯆꯥꯡꯕꯨ ꯀꯪꯂꯥꯒꯤ ꯃꯪꯂꯦꯟꯗ ꯇꯤꯜꯍꯟꯈꯤꯗ꯭ꯔꯤꯕ ꯑꯗꯨꯁꯨꯅꯦ ꯃꯅꯥꯎ ꯏꯕꯨꯡꯑꯣ ꯅꯔꯁꯤꯡꯍꯅ ꯂꯃꯟ ꯈꯨꯝꯕꯅꯤꯅꯦ, ꯂꯃꯟ ꯈꯨꯝꯕ, ꯑꯕꯣꯛ ꯔꯦꯝꯕꯤ ꯂꯃꯟ ꯈꯨꯝꯕ ꯍꯥꯏꯕꯗꯤ, ꯄꯣꯡꯂꯦꯟꯕꯤꯅ ꯉꯛꯇꯨꯅ ꯍꯪꯒꯠꯆꯩ, ꯃꯈꯥ ꯆꯠꯊꯕꯤꯌꯨ, ꯀꯔꯤꯒꯤ ꯂꯃꯟ ꯈꯨꯝꯕꯅꯣ? ꯍꯩꯃꯥ, ꯅꯪꯁꯤꯗꯤ ꯑꯣꯟꯊꯣꯛꯅ ꯆꯝꯅ ꯂꯩꯔꯝꯃꯤꯗꯀꯣ, ꯑꯕꯣꯛ ꯔꯦꯝꯕꯤꯅ ꯁꯝꯊꯗꯨꯅ ꯍꯥꯏꯔꯛꯏ, ꯏꯅꯦꯝ ꯍꯥꯏꯒꯦ ꯇꯥꯎ, ꯅꯪꯕꯨ ꯂꯩꯉꯥꯛ ꯀꯥꯡꯂꯣꯟꯒꯤ ꯄꯣꯔꯝ ꯄꯣꯃꯤꯠ ꯂꯪꯊꯥꯛ ꯂꯥꯂꯣꯡ ꯇꯝꯕꯤꯗꯕ ꯌꯥꯗ꯭ꯔꯤꯅꯦ, ꯇꯥꯛꯄꯤꯌꯨꯗꯣ ꯑꯕꯣꯛ ꯔꯦꯝꯕꯤ, ꯑꯕꯣꯛ ꯔꯦꯝꯕꯤꯅ ꯂꯩꯁꯤ ꯂꯩꯊꯣꯟꯗꯨꯅ ꯍꯥꯏꯔꯤ, ꯀꯪꯂꯥ ꯐꯝꯕꯥꯜ ꯇꯣꯡꯈꯤꯕ ꯃꯩꯗꯤꯉꯨꯁꯤꯡꯗꯤ ꯁꯤꯔꯕ ꯃꯇꯝꯗ ꯀꯪꯂꯥꯒꯤ ꯀꯣꯅꯨꯡꯂꯦꯟꯗ ꯂꯩꯔꯤꯕ ꯃꯪꯂꯦꯟꯗ ꯄꯣꯠꯂꯣꯏꯒꯗꯕꯅꯤ ꯍꯥꯏꯕꯒꯤ ꯆꯠꯅꯕꯤ ꯑꯃ ꯂꯩꯅꯦ, ꯃꯤꯔꯝꯗ ꯁꯤꯈꯤꯕꯅ ꯇꯣꯉꯥꯟꯕꯅꯤ, ꯅꯀꯨ ꯏꯕꯨꯡꯑꯣ ꯅꯤꯡꯊꯦꯝ ꯆꯤꯡꯊꯪ ꯈꯣꯝꯕ ꯒꯪꯒꯥ ꯃꯄꯥꯟꯗ ꯄꯣꯠꯂꯣꯏꯈꯤ, ꯑꯗꯨꯕꯨ ꯃꯔꯩꯕꯥꯛꯇ ꯁꯤꯔꯝꯂꯕꯗꯤꯅꯦ ꯃꯕꯨꯙꯧꯁꯤꯡꯒꯤ ꯈꯨꯕꯝꯗ ꯇꯤꯟꯕ ꯇꯥꯕꯅꯤ, ꯏꯆꯥ ꯏꯕꯨꯡꯑꯣ ꯁꯥꯃꯨ ꯐꯥꯕꯒꯤ ꯁꯅꯥ ꯍꯛꯆꯥꯡꯗꯤ ꯂꯪꯊꯕꯥꯜꯒꯤ ꯊꯥꯡꯒꯄꯥꯠ ꯃꯄꯥꯟꯗ ꯄꯣꯠꯂꯣꯏꯈꯤ, ꯅꯔꯁꯤꯡꯍꯅ ꯊꯑꯣꯏꯅ ꯁꯤꯟꯈꯤꯕꯅꯤ, ꯃꯪꯂꯦꯟꯗ ꯀꯔꯤꯒꯤ ꯄꯨꯈꯠꯈꯤꯗꯕꯅꯣ ꯅꯪꯗꯤ ꯈꯟꯗꯕ꯭ꯔꯥ? ꯑꯕꯣꯛ ꯔꯦꯝꯕꯤ, ꯅꯃꯧꯗꯤ

ꯃꯔꯨꯞꯁꯤꯡꯅ ꯍꯧꯖꯤꯛ ꯇꯥꯕꯤꯔꯤꯕ ꯏꯁꯩ ꯑꯁꯤꯅ ꯕꯤꯅꯣꯔꯟꯖꯟ ꯑꯣꯏꯅꯥꯝꯅ ꯁꯩꯔꯦꯡꯕ ꯔꯟꯕꯤꯔ ꯊꯧꯅꯥꯅ ꯁꯛꯄ ꯔꯥꯍꯨꯜ ꯕ꯭ꯂꯨ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ꯃꯤꯔꯥꯏꯕꯤ꯫

ꯃꯥꯏꯊꯣꯡ ꯆꯥꯝꯃ ꯆꯥꯝꯃ ꯅꯨꯡꯇꯤꯒꯤ ꯎꯔꯕꯁꯨ ꯅꯨꯡꯁꯤꯕꯤꯒꯤ ꯃꯥꯏꯊꯣꯡꯅ ꯈ꯭ꯋꯥꯏꯗꯒꯤ ꯐꯖꯩ, ꯅꯨꯡꯁꯤ ꯈꯟꯕ ꯃꯔꯨꯞꯁꯨ ꯁꯣꯏꯗꯅ ꯂꯩꯔꯝꯒꯅꯤ ꯈꯟꯖꯩ꯫ ꯃꯔꯨꯞꯁꯤꯡꯗ ꯈꯨꯗꯣꯜ ꯇꯧꯖꯔꯤ, ꯎꯃꯥꯅꯟꯗꯅ ꯁꯛꯄ ꯑꯕꯨꯡ ꯋꯥꯏꯅ, ꯁꯩꯔꯦꯡꯕ ꯔꯥꯍꯨꯜ ꯕ꯭ꯂꯨ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ꯆꯦꯡꯂꯧ ꯍꯦꯟꯕꯤ꯫

ꯁꯩꯁꯛꯄ ꯑꯁꯤꯃꯛꯀꯤ ꯃꯊꯪꯒꯤ ꯏꯁꯩꯗ ꯀꯞꯂꯒꯅꯨ ꯊꯝꯃꯣꯏ ꯑꯁꯨꯝꯅ ꯁꯩꯍꯧꯕ ꯁꯩꯔꯦꯡꯕꯅ ꯊꯤꯌꯥꯝ ꯔꯘꯨꯃꯅꯤ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ꯁꯩꯁꯛ ꯄꯤꯑꯁꯤ ꯃꯛꯀꯤ ꯃꯊꯪꯒꯤ ꯈꯨꯗꯣꯜꯗ ꯇꯥꯃꯤꯟꯅꯁꯤ ꯆꯤꯛꯅ ꯂꯣꯟꯅ ꯇꯨꯃꯤꯟ ꯑꯩꯒꯤ ꯅꯥꯕꯗ ꯁꯩꯔꯦꯡꯕ ꯄꯟꯆꯔꯇꯟ ꯀꯣꯟꯊꯧꯖꯝ ꯈꯨꯗꯣꯜ ꯇꯧꯖꯔꯤ ꯇꯥꯃꯤꯟꯅꯁꯤ꯫

0: ꯀꯨꯏꯅ ꯇꯝ ꯊꯔꯨꯔꯕ ꯃꯥꯜꯂꯤ ꯀꯗꯥꯏꯗꯅꯣ ꯀꯗꯥꯏꯗꯅꯣ ꯑꯩꯅ ꯂꯩꯔꯤꯕ ꯃꯐꯝꯁꯤꯕꯣ
1: ꯐꯔꯦ ꯍꯟꯗꯛꯇꯤ ꯇꯤꯟꯁꯤꯒꯤ ꯂꯣꯏꯅ ꯁꯤꯔꯝꯃꯅꯤ
0: ꯑꯗꯨꯒ ꯀꯔꯤꯒꯤꯅꯣ ꯑꯩꯒꯤ ꯍꯛꯆꯥꯡꯁꯤꯅ ꯏꯁꯣꯟ ꯁꯣꯟꯊꯔꯤꯕꯁꯤꯕꯣ ꯗꯗꯥꯍꯣꯏꯅ ꯀꯗꯥꯏꯗ ꯂꯩꯈ꯭ꯔꯕ ꯖꯥꯠꯅꯣ ꯗꯗꯥ ꯗꯗꯥ ꯅꯈꯣꯏꯕꯨ ꯀꯗꯥꯏꯗ ꯂꯩꯕꯒꯦ ꯗꯗꯥ
1: ꯑꯩꯕꯨ ꯂꯩꯕꯥꯛ ꯃꯔꯛꯁꯤꯗꯒ ꯑꯍꯤꯡꯕ ꯇꯥꯁꯤꯟꯕꯗꯤ ꯌꯥꯎꯗ꯭ꯔꯕ ꯖꯥꯠꯂꯅꯦ ꯑꯩꯕꯨ ꯈꯣꯇꯣꯛꯑꯒ ꯑꯃꯨꯛ ꯌꯦꯡꯈꯤꯒꯗ꯭ꯔꯅꯦ
0: ꯀꯩꯅꯣ ꯀꯩꯅꯣ ꯃꯈꯣꯏ ꯑꯃꯠꯇꯅ ꯈꯨꯝꯂꯛꯇ꯭ꯔꯤꯕꯁꯦ ꯃꯊꯛꯇ ꯂꯩꯔꯤꯕ ꯑꯍꯣꯕ ꯁꯤꯂꯥꯃꯒ ꯑꯩ ꯍꯦꯛꯇ ꯀꯥꯈꯠꯄ ꯉꯝꯕ꯭ꯔ ꯌꯦꯡꯉꯒꯦ
1: ꯀꯣꯕꯤ ꯃꯍꯧꯁꯤ ꯑꯃꯨꯛ ꯈꯣꯡꯗꯣꯛꯂꯨꯔꯕꯗꯤ ꯂꯣꯏꯅꯃꯛ ꯄꯠꯊꯈꯤꯕ ꯇꯥꯔꯦ ꯀꯌꯥꯝꯕꯨ ꯍꯤꯡꯂꯝꯗꯣꯏꯅꯣꯗ ꯉꯁꯤꯗꯤ ꯂꯣꯏꯁꯤꯜꯂꯒꯦ
0: ꯀꯩꯅꯣ ꯑꯩꯒꯤ ꯈꯣꯡꯁꯦ ꯊꯥꯡꯕ ꯊꯣꯛꯇ꯭ꯔꯤꯕꯁꯤꯕꯨ ꯗꯗꯥ ꯗꯗꯥ ꯅꯣꯏꯕ ꯀꯗꯥꯏꯗ ꯂꯩꯕꯒꯦ ꯑꯩ ꯌꯥꯝ ꯋꯥꯔꯦ ꯗꯗꯥ ꯑꯩ ꯀꯤꯁꯨ ꯀꯤꯔꯦ ꯗꯗꯥ ꯑꯩꯕꯨ ꯂꯧꯕ ꯑꯃꯨꯛꯇ ꯂꯥꯛꯄꯤꯌꯣ ꯑꯩ ꯄꯨꯛꯁꯨ ꯌꯥꯝꯅ ꯂꯥꯝꯃꯦ ꯅꯈꯣꯏꯕꯨ ꯀꯗꯥꯏꯗ ꯂꯩꯕꯒꯦ ꯗꯗꯥ
1: ꯉꯁꯤꯗꯤ ꯀꯣꯕꯤꯁꯤꯡꯁꯦ ꯌꯦꯡꯕ ꯐꯖꯔꯦ ꯅꯨꯃꯤꯠ ꯍꯨꯝꯅꯤ ꯃꯔꯤꯅꯤ ꯂꯩꯔꯒꯗꯤ ꯂꯦꯟꯕ ꯁ꯭ꯋꯥꯏꯗ ꯌꯥꯔꯒꯅꯤ ꯑꯗꯨꯒ ꯑꯃꯨꯛ ꯍꯋꯥꯏ ꯑꯃꯨꯛ ꯊꯥꯖꯤꯟꯕꯗꯨꯗꯤ
0: ꯑꯩ ꯑꯁꯨꯝꯅ ꯁꯣꯟꯊꯗꯨꯅ ꯂꯩꯔꯕꯗꯤ ꯃꯄꯥꯟ ꯌꯧꯕ ꯉꯝꯂꯔꯣꯏ ꯂꯩꯕꯥꯛꯁꯤꯗ

0: ꯊꯣꯛꯅ ꯄꯔꯤꯡ ꯅꯥꯏꯅ ꯁꯦꯝꯃꯤꯗ ꯃꯍꯧꯁꯥ ꯂꯩꯔꯦꯝꯕꯤ ꯏꯃꯥꯒꯤ ꯈꯨꯗꯣꯜꯁꯦ
1: ꯑꯁꯨꯝꯕꯅꯤ ꯂꯩꯅ ꯂꯩꯃꯟ ꯆꯟꯒꯗꯕ ꯂꯩꯔꯕ ꯐꯥꯎꯕ ꯄꯥꯝꯖꯕ ꯈꯨꯏꯃꯨꯒꯤ ꯁꯤꯔꯣꯜꯗ ꯇꯦꯛꯈꯠꯂꯛꯄ ꯌꯥꯎꯔꯤꯕꯅꯤ
0: ꯅꯨꯡꯁꯤꯗ꯭ꯔꯥ ꯃꯥꯟꯅꯗꯕ ꯊꯃꯣꯏ ꯑꯅꯤꯒꯤ ꯃꯔꯤꯁꯦ
1: ꯅꯨꯡꯁꯤꯕꯅꯤ ꯑꯗꯨꯅꯅꯤ ꯑꯩꯒꯤ ꯄꯨꯟꯁꯤꯗ ꯅꯪꯕꯨ ꯊꯦꯡꯅꯔꯤꯕꯁꯦ
0: ꯑꯣꯏꯔꯝꯕꯁꯨ ꯌꯥꯏ ꯑꯩꯅꯁꯨ ꯅꯪꯒꯤ ꯅꯅꯥꯛꯇꯒꯤ ꯉꯥꯏꯍꯥꯛꯇꯪ ꯐꯥꯎꯕ ꯂꯥꯞꯊꯣꯛꯅꯤꯡꯗ꯭ꯔꯤꯕ ꯃꯇꯝꯁꯨ ꯌꯥꯝꯅ ꯊꯦꯡꯖꯟꯈ꯭ꯔꯦ ꯏꯆꯦꯁꯨ ꯃꯁꯥ ꯉꯝꯍꯧꯗꯕꯅꯤꯅ ꯍꯜꯂꯁꯤꯔꯥ
1: ꯍꯜꯂꯁꯤꯂꯣ ꯂꯩꯅ
0: ꯍꯥꯏꯌꯨ
1: ꯑꯩ ꯉꯁꯤꯗꯤ ꯅꯉꯣꯟꯗ ꯋꯥ ꯑꯁꯦꯡꯕ ꯑꯃꯇꯪ ꯐꯣꯡꯗꯣꯛꯂꯒꯦ ꯈꯟꯗꯨꯅ ꯃꯐꯝ ꯑꯁꯤꯗ ꯄꯨꯔꯛꯂꯤꯕꯅꯤ
0: ꯀꯔꯤ ꯋꯥꯅꯣ
1: ꯅꯪ ꯑꯩꯕꯨꯗꯤ ꯂꯥꯟꯅ ꯈꯟꯒꯅꯨꯀꯣ
0: ꯍꯥꯏꯌꯨ
1: ꯑꯩꯁꯦ ꯀꯨꯔꯥꯛ ꯑꯃꯨꯝ ꯑꯃꯒ ꯍꯥꯟꯅ ꯃꯔꯤ ꯂꯩꯅꯔꯝꯃꯤ
0: ꯀꯔꯤ ꯍꯥꯏꯕ
1: ꯑꯩꯒꯤ ꯋꯥꯔꯤꯁꯦ ꯄꯨꯛꯅꯤꯡ ꯂꯩꯇꯥꯅ ꯂꯣꯏꯕ ꯐꯥꯎꯗꯪ ꯇꯥꯈꯣ
0: ꯀꯔꯤ ꯃꯔꯝꯒꯤꯅꯣ ꯑꯩꯅ ꯅꯪꯒꯤ ꯋꯥꯁꯤ ꯇꯥꯔꯒ ꯏꯁꯥꯁꯦ ꯊꯛ ꯊꯛ ꯅꯤꯛꯂꯤꯕ ꯄꯨꯕ ꯉꯝꯂꯔꯣꯏꯗꯕ ꯄꯣꯠꯁꯛ ꯑꯃꯅ ꯏꯊꯛꯇ ꯅꯟꯊꯔꯛꯄꯒꯨꯝ ꯇꯧꯔꯤꯕ ꯀꯔꯝꯅ ꯇꯥꯔꯛꯂꯤꯕ ꯄꯤꯁꯤꯅ ꯀꯔꯤꯒꯤ ꯂꯛꯅꯔꯤ ꯀꯔꯤꯒꯤ ꯂꯛꯅꯔꯤ ꯅꯈꯣꯏꯅ ꯑꯩꯕꯨ ꯅꯪꯒ ꯂꯦꯟꯃꯤꯟꯅꯈꯤꯕ ꯅꯨꯡꯉꯥꯏꯕ ꯃꯇꯝꯗꯣ ꯅꯪꯒꯤ ꯀꯜꯂꯕ ꯋꯥꯍꯩꯁꯤꯅ ꯃꯥꯡꯍꯜꯂꯤ ꯍꯤꯡꯅꯤꯡꯗ꯭ꯔꯦ ꯑꯩ ꯍꯤꯡꯅꯤꯡꯗ꯭ꯔꯦ ꯏꯃꯥꯏꯁꯤꯗ ꯆꯣꯡ ꯊꯔꯒ ꯁꯤꯅꯤꯡꯂꯦ
1: ꯑꯩꯒꯤ ꯋꯥꯔꯤꯁꯤ ꯃꯨꯟꯅ ꯇꯥꯈꯣ ꯀꯞꯈꯨꯅꯨꯁꯤ
0: ꯃꯇꯝ ꯑꯃꯗ ꯆꯨꯈꯤꯕ ꯃꯜꯂꯕ ꯑꯊꯔ ꯒꯨꯂꯥꯞꯀꯤ ꯂꯩꯅꯝ ꯉꯁꯤꯁꯨ ꯅꯝꯂꯤ ꯑꯗꯨꯕꯨ ꯅꯪꯗꯤ ꯀꯔꯤꯃꯠꯇ ꯈꯟꯗꯕꯒꯨꯝꯅ ꯇꯧꯔꯤ
1: ꯃꯁꯦ ꯄꯨꯟꯁꯤ ꯈꯣꯡꯆꯠꯅꯤ ꯀꯨꯔꯥꯛ ꯂꯥꯕꯁꯤꯡꯒꯤ ꯆꯠꯅꯕꯤꯅꯤ ꯑꯩ ꯈꯛꯇ ꯅꯠꯇꯦ ꯑꯩꯒꯤ ꯀꯥꯡꯂꯨꯞꯇ ꯄꯣꯛꯂꯛꯄ ꯈꯨꯗꯤꯡꯃꯛ ꯑꯁꯨꯝꯅ ꯃꯥꯟꯅꯕ ꯈꯣꯡꯆꯠꯇ ꯂꯣꯏꯅ ꯆꯠꯈꯤꯒꯗꯧꯔꯤꯕꯅꯤ
0: ꯀꯔꯤꯒꯤ ꯃꯄꯣꯛ ꯀꯅꯥꯒꯤ ꯆꯠꯅꯕꯤ ꯑꯩ ꯀꯔꯤꯃꯠꯇ ꯈꯪꯗꯦ ꯑꯩꯅ ꯈꯪꯕ ꯍꯥꯏꯕꯕꯨ ꯅꯪ ꯈꯛꯇꯅꯤ ꯅꯪ
1: ꯂꯩꯅ ꯑꯩꯁꯨ ꯅꯪꯕꯨ ꯌꯥꯝꯅ ꯅꯨꯡꯁꯤꯌꯦ ꯑꯗꯨꯕꯨ ꯅꯣꯡꯃꯗꯤ ꯅꯪꯁꯨ ꯃꯥꯡꯈꯤꯒꯅꯤ
0: ꯑꯩꯅ ꯀꯔꯤ ꯃꯔꯝꯒꯤꯗꯃꯛ ꯃꯥꯡꯈꯤꯒꯗꯧꯔꯤꯕꯅꯣ ꯃꯗꯣ ꯅꯪꯒꯤ ꯇꯥꯠꯀꯤ ꯋꯥꯍꯩꯅꯦ
1: ꯅꯠꯇꯦ ꯂꯩꯅ ꯅꯪꯗꯤ ꯑꯩꯕꯨ ꯎꯅ ꯎꯅ ꯑꯗꯨꯃꯛ ꯆꯠꯈꯤꯒꯅꯤ ꯑꯩꯕꯨ ꯑꯃꯨꯛ ꯍꯟꯅ ꯌꯦꯡꯂꯔꯣꯏ ꯅꯪꯅ
0: ꯆꯠꯈ꯭ꯔꯅꯤ ꯈꯪꯂꯕ ꯑꯩꯕꯨ ꯅꯪꯅ ꯈꯥꯝꯒꯦ ꯈꯜꯂꯣꯏꯗ꯭ꯔꯣ
1: ꯂꯩꯅ ꯑꯩꯒꯤ ꯅꯨꯡꯁꯤꯕꯅ ꯅꯪꯕꯨ ꯈꯥꯝꯕ ꯈꯛ ꯉꯝꯃꯣꯏ ꯃꯍꯧꯁꯥꯒꯤ ꯈꯣꯡꯆꯠꯅ ꯅꯪꯕꯨ ꯅꯝꯗꯨꯅ ꯄꯨꯈꯤꯒꯅꯤ ꯏꯐꯝꯗꯒꯤ
0: ꯁꯥꯏꯅꯥꯁꯦ ꯐꯪꯍꯧꯅꯕ꯭ꯔꯥ ꯅꯪꯅ ꯑꯩꯒꯤ ꯏꯐꯝꯗ ꯂꯥꯛꯈꯤꯕꯁꯤꯕꯨ
1: ꯅꯠꯇꯦ ꯂꯩꯅ ꯅꯪ ꯑꯩꯕꯨ ꯂꯥꯟꯅ ꯈꯟꯒꯅꯨ ꯌꯦꯡꯉꯣ ꯑꯩꯅ ꯑꯩꯒꯤ ꯅꯨꯄꯤ ꯑꯗꯨꯕꯨ ꯌꯥꯝꯅ ꯅꯨꯡꯁꯤꯖꯩ ꯑꯩꯅ ꯆꯠꯄ ꯈꯨꯗꯤꯡꯃꯛ ꯃꯍꯥꯛꯇꯒ ꯆꯠꯃꯤꯟꯅꯩ
0: ꯅꯪꯒꯤ ꯉꯁꯤ ꯑꯣꯏꯔꯤꯕ ꯃꯑꯣꯡꯁꯤꯗ ꯅꯪꯅ ꯃꯍꯥꯛꯄꯨꯁꯨ ꯅꯨꯡꯁꯤꯔꯝꯃꯣꯏ ꯍꯥꯏꯕꯁꯦ ꯃꯌꯦꯛ ꯁꯦꯡꯂꯦ
1: ꯂꯩꯅ ꯅꯪꯅ ꯈꯜꯂꯤꯕꯗꯣ ꯂꯥꯜꯂꯦ ꯑꯩꯅ ꯃꯥꯕꯨ ꯂꯩꯀꯣꯜ ꯈꯨꯗꯤꯡ ꯄꯨꯕꯤ ꯑꯗꯨꯕꯨ ꯅꯣꯡꯃꯗꯤ ꯃꯥꯒꯤ ꯃꯀꯨꯝ ꯃꯊꯥ ꯌꯧꯔꯗꯨꯅ ꯃꯍꯥꯛ ꯃꯔꯨꯝꯁꯤꯡ ꯑꯗꯨ ꯀꯣꯛꯂꯝꯃꯤ ꯑꯩꯅ ꯍꯔꯥꯎ ꯃꯟꯈꯤꯗꯨꯅ ꯃꯌꯥꯝ ꯀꯧꯕ ꯆꯠꯂꯤꯉꯩ ꯍꯜꯂꯛꯄꯗ ꯈꯔ ꯊꯦꯡꯊꯣꯛꯈ꯭ꯔꯦ ꯑꯩꯅ ꯌꯨꯝ ꯌꯧꯔꯛꯄꯗꯗꯤ ꯃꯥꯗꯣ ꯂꯩꯔꯝꯗ꯭ꯔꯦ
0: ꯃꯍꯥꯛꯇꯤ ꯀꯔꯝꯅ ꯃꯥꯡꯈ꯭ꯔꯤꯕ ꯅꯪꯅꯗꯤ ꯃꯥꯒꯤ ꯈꯣꯡꯒꯨꯜ ꯂꯤꯈꯤꯕ꯭ꯔꯣ
1: ꯊꯤꯈꯤ ꯑꯩꯅ ꯃꯥꯕꯨ ꯀꯣꯏꯊꯤ ꯊꯤꯈꯤ ꯑꯗꯨꯕꯨ ꯃꯍꯥꯛ ꯑꯃꯨꯛ ꯍꯟꯅ ꯎꯕ ꯐꯪꯈꯤꯗ꯭ꯔꯦ ꯅꯣꯡꯃ ꯑꯩꯈꯣꯏꯒ ꯃꯥꯟꯅꯕ ꯀꯥꯡꯂꯨꯞꯀꯤ ꯀꯨꯔꯥꯛ ꯑꯃꯣꯝ ꯑꯃ ꯄꯥꯏꯕ ꯉꯝꯗꯅ ꯑꯀꯤꯕꯒꯤ ꯁꯛꯇꯝꯒ ꯂꯣꯏꯅꯅ ꯃꯔꯨꯝ ꯃꯌꯥꯝ ꯑꯃꯒꯤ ꯃꯊꯛꯇ ꯋꯥꯅ ꯐꯤꯕꯝ ꯀꯥꯏꯅ ꯂꯩꯔꯝꯕ ꯑꯩꯅ ꯊꯦꯡꯅꯈꯤ
0: ꯃꯇꯧ ꯀꯔꯝꯅ ꯃꯊꯟꯇ ꯃꯔꯨꯝꯁꯤꯡꯗꯨꯒ
1: ꯌꯦꯡꯉꯣ ꯑꯩꯅ ꯃꯥꯒꯤ ꯃꯇꯦꯡ ꯄꯥꯡꯅꯕ ꯐꯅ ꯀꯟꯅ ꯍꯣꯠꯅꯈꯤ ꯑꯗꯨꯕꯨ ꯀꯟꯕ ꯉꯝꯗꯅ ꯑꯗꯨꯃꯛ ꯁꯤꯈꯤ
0: ꯃꯗꯨꯔꯥ

ꯍꯧꯖꯤꯛ ꯇꯥꯕꯤꯔꯦ ꯔꯦꯗꯤꯑꯣ ꯂꯤꯂꯥ ꯀꯨꯔꯥꯛ ꯂꯤꯂꯥ ꯑꯁꯤꯗ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ꯁꯤꯡꯗꯤ ꯀꯣꯕꯤ ꯐꯥꯔꯝꯒꯤ ꯃꯄꯨ ꯆꯥꯎꯕꯒꯤ ꯁꯛꯇꯝꯗ ꯌꯨꯝꯅꯥꯝ ꯗꯦꯕꯦꯟꯗ꯭ꯔ ꯁꯤꯡ, ꯀꯣꯕꯤꯇꯤꯜ ꯑꯍꯟ ꯇꯣꯝꯄꯣꯛꯀꯤ ꯁꯛꯇꯝꯗ ꯆꯕꯨꯡꯕꯝ ꯑꯣꯄꯦꯟꯗ꯭ꯔ ꯁꯤꯡ, ꯀꯣꯕꯤꯇꯤꯜ ꯌꯥꯏꯃꯒꯤ ꯁꯛꯇꯝꯗ ꯈꯦꯇ꯭ꯔꯤꯃꯌꯨꯝ ꯔꯣꯕꯤꯟꯗ꯭ꯔ ꯁꯤꯡ, ꯀꯣꯕꯤꯇꯤꯜ ꯑꯇꯣꯝꯕꯤ ꯑꯃꯗꯤ ꯀꯨꯔꯥꯛ ꯂꯩꯅꯥꯒꯤ ꯁꯛꯇꯝꯗ ꯐꯤꯂꯦꯝ ꯄꯨꯔꯅꯦꯁ꯭ꯋꯔꯤ ꯗꯦꯕꯤ, ꯀꯨꯔꯥꯛ ꯂꯥꯕ ꯅꯣꯡꯗꯣꯟ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ꯗꯦꯅꯤ ꯂꯤꯛꯃꯥꯕꯝ, ꯀꯨꯔꯥꯛ ꯃꯁꯦ ꯅꯥꯆꯣꯝꯒꯤ ꯁꯛꯇꯝꯗ ꯊꯧꯅꯥꯎꯖꯝ ꯆꯥꯎꯕꯂꯩꯃ ꯗꯦꯕꯤ, ꯀꯨꯔꯥꯛ ꯐꯥꯕ ꯅꯨꯄꯥꯃꯒꯤ ꯁꯛꯇꯝꯗ ꯁꯪꯂꯥꯛꯄꯝ ꯏꯅꯥꯎꯆꯥ ꯁꯔꯃ, ꯃ꯭ꯌꯨꯖꯤꯛꯇ ꯂꯣꯅꯥꯟꯗꯣ ꯂꯥꯏꯈꯨꯔꯥꯝ, ꯂꯤꯂꯥ ꯏꯕ ꯁꯥꯟꯇ ꯈꯨꯔꯥꯏ, ꯂꯤꯂꯥ ꯄꯨꯊꯣꯛꯄ ꯃꯥꯏꯕꯝ ꯏꯁꯥꯀꯥꯟꯇ ꯑꯃꯗꯤ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ꯑꯊꯣꯛꯄꯝ ꯁꯨꯚꯥꯁ ꯆꯟꯗ꯭ꯔ ꯁꯤꯡ, ꯇꯥꯕꯤꯔꯤꯕ 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ꯑꯦꯐ ꯑꯦꯝ ꯁꯉꯥꯏ ꯆꯦꯅꯦꯜꯅꯤ꯫

ꯁꯉꯥꯏ ꯁꯉꯥꯏꯁꯤꯜꯗ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ꯁꯤꯡ ꯑꯍꯥꯟꯕꯗ ꯂꯧꯈꯠꯆꯔꯤ ꯏꯉꯦꯟꯒꯤ ꯑꯇꯤꯌꯥ ꯐꯤꯂꯝꯁꯤꯗꯒꯤ ꯔꯣꯁꯤꯕꯤꯅꯥ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ꯃꯣꯏꯔꯥꯡꯊꯦꯝ ꯏꯅꯥꯎꯅ ꯁꯩꯔꯦꯡꯕ ꯑꯥꯔ ꯀꯦ ꯖꯤꯇꯦ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ꯇꯥꯅꯕ ꯍꯧꯅꯗꯦ ꯈꯜꯂꯗꯅ ꯊꯣꯏꯕꯤꯅ ꯂꯩꯍꯧꯔꯦ ꯃꯇꯥꯡꯒꯤ ꯃꯇꯝ ꯑꯁꯤꯃꯛꯇꯗ ꯃꯥꯅ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ꯅ ꯂꯩꯍꯧꯔꯤ
ꯇꯨꯕ ꯑꯀꯥ ꯃꯆꯥ ꯇꯝꯕ ꯅꯨꯄꯥ ꯇꯔꯨꯛꯁꯦ ꯅꯤꯡꯊꯧ ꯀꯣꯅꯨꯡꯗꯒꯤ ꯃꯣꯡꯕ ꯁꯪꯒꯥꯏ ꯇꯝꯅ ꯈꯣꯡꯒꯨꯝꯂꯛꯄꯅꯤ ꯃꯇꯥꯡꯒꯤ ꯃꯇꯝ ꯑꯁꯤꯃꯛꯇꯗ ꯃꯣꯔꯥꯡ ꯈꯣꯔꯤ ꯀꯩꯊꯦꯟꯗ ꯁꯤ ꯊꯣꯏꯕꯤꯅꯦ ꯁꯃꯨꯍꯟꯖꯕꯅꯦ ꯑꯅꯤꯅ ꯃꯨꯅꯨꯝ ꯃꯨꯅꯨꯝ ꯉꯥꯡꯅꯕꯁꯦ ꯇꯥꯏ ꯀꯔꯤ ꯃꯇꯧꯅꯣ ꯆꯪꯁꯤꯟꯗꯅ ꯌꯦꯡꯕ ꯃꯇꯥꯡꯒꯤ ꯃꯇꯝ ꯑꯁꯤꯃꯛꯇꯗ ꯂꯥꯏꯅ ꯃꯆꯥ ꯈꯝꯕ ꯌꯥꯏꯕꯤ ꯊꯋꯥꯏ ꯂꯧꯒꯦ ꯇꯧꯔꯝꯃꯦ ꯍꯥꯏꯕ ꯄꯥꯎꯁꯦ ꯈꯪꯉꯗꯅ ꯇꯝꯕ ꯑꯀꯥ ꯃꯆꯥ ꯇꯧꯕꯁꯦ ꯆꯦꯟꯈꯤꯕꯅꯦ ꯀꯗꯥꯏ ꯇꯥꯟꯅ ꯆꯦꯜꯂꯦ ꯃꯣꯏꯔꯥꯡꯒꯤ ꯊꯣꯡꯅꯦꯜ ꯑꯉꯝꯕ ꯆꯥꯎꯕ ꯅꯣꯡꯊꯣꯟ ꯄꯨꯝꯅꯃꯛꯁꯦ ꯇꯥꯛꯎꯒꯦꯗꯅ ꯇꯝꯕ ꯅꯨꯄꯥ ꯇꯔꯨꯛ ꯆꯦꯜꯂꯛꯇꯅ ꯊꯣꯡꯅꯦꯜꯗ ꯇꯥꯛꯈꯤ ꯅꯣꯡꯕꯥꯜ ꯊꯥ ꯀꯣꯡꯌꯥꯝꯕ ꯆꯦꯟꯈ꯭ꯔꯦ ꯁꯣꯝꯗ ꯁꯣꯝꯗ ꯆꯥꯎꯕ ꯅꯣꯡꯊꯣꯟ ꯇꯥꯛꯇꯅ ꯆꯥꯎꯕ ꯅꯣꯡꯊꯣꯟꯁꯦ ꯀꯔꯤ ꯃꯇꯧꯅꯣꯗꯅ ꯆꯦꯜꯂꯛꯄ ꯁꯣꯝꯗ ꯀꯝꯗꯧꯔꯤ ꯑꯌꯨꯛꯀꯤ ꯌꯦꯟꯗ ꯑꯉꯟꯕ ꯐꯩꯗꯣꯏ ꯆꯥꯝꯕ ꯌꯥꯡꯒꯣꯏ ꯁꯒꯣꯜ ꯌꯥꯏꯁꯕꯨ ꯌꯥꯆꯜ ꯂꯥꯛꯎꯒꯦꯗꯅ ꯑꯌꯨꯛ ꯌꯦꯟꯗ ꯑꯉꯝꯕ ꯊꯣꯛ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ꯔꯥꯒꯤ ꯈꯨꯔꯤ ꯀꯩꯊꯦꯟꯗ ꯊꯣꯏꯕꯤꯅꯦ ꯁꯃꯨꯍꯟꯖꯕꯅꯦ ꯈꯝꯕ ꯑꯍꯨꯝꯒꯤ ꯃꯇꯧꯁꯤ ꯎꯕꯗ ꯀꯔꯤ ꯃꯇꯧꯅ ꯄꯔꯞ ꯄꯔꯞ ꯆꯪꯁꯤꯜꯂꯛꯏ ꯆꯪꯁꯤꯜꯂꯛꯄ ꯃꯇꯥꯡꯒꯤ ꯃꯇꯝ ꯑꯁꯤꯃꯛꯇꯗ ꯕꯦꯃꯥ ꯃꯤꯂꯨꯒꯤ ꯅꯥꯄꯣꯝ ꯄꯤꯔꯥ ꯃꯇꯨꯝ ꯃꯇꯨꯝ ꯁꯤꯟꯗꯅꯒ ꯃꯊꯪꯅꯦ ꯃꯃꯥꯟ ꯃꯆꯥꯒꯤ ꯁꯃꯨꯍ ꯆꯥꯛ ꯅꯥꯜꯂꯝꯕꯁꯤ ꯎꯕꯅꯤ ꯐꯩꯔꯣꯏ ꯖꯥꯃꯅ ꯍꯤ ꯃꯥꯡꯉꯦꯗꯅ ꯁꯤꯗꯤ ꯁꯦꯂꯣꯔꯦꯟ ꯈꯝꯕꯅꯤꯅ ꯀꯔꯤ ꯃꯇꯧ ꯋꯥꯔꯤ ꯄꯨꯝꯅꯃꯛ ꯍꯪꯈꯤ ꯊꯣꯏꯕꯤꯅ ꯋꯥꯔꯤ ꯄꯨꯝꯅꯃꯛ ꯇꯝꯈꯤ ꯇꯝꯗꯅ ꯍꯥꯏꯅꯔꯤꯉꯩ ꯃꯇꯥꯡꯗ ꯁꯤꯅꯨꯗꯣ ꯆꯦꯟꯈꯤꯕꯅ ꯈꯟꯃꯨꯗ ꯄꯥꯎ ꯌꯧꯈ꯭ꯔꯦ ꯈꯝꯅꯨ ꯆꯠꯂꯦ ꯆꯠꯅ ꯇꯨꯏ ꯆꯦꯜꯂꯦ ꯆꯦꯟꯅ ꯇꯨꯏ ꯃꯤꯂꯨꯒꯤ ꯅꯥꯄꯣꯝ ꯄꯤꯔꯥ ꯃꯇꯨꯝ ꯃꯇꯨꯝ ꯁꯤꯟꯊꯔꯒ ꯉꯥꯏꯔꯝꯘꯣ ꯆꯦꯟꯈꯤꯗꯨ ꯅꯤꯡꯊꯧ ꯏꯇꯝꯕꯥꯛꯇ ꯄꯝꯂꯛꯄ ꯇꯔꯥꯒꯤ ꯑꯗꯨꯝ ꯏꯟꯅ ꯅꯪꯕꯨ ꯆꯥꯅꯕ ꯅꯪꯕꯨ ꯆꯥꯎꯅꯕ ꯌꯣꯂꯛꯄ ꯆꯦꯟꯕꯨ ꯃꯥꯡꯂꯤ ꯃꯤꯀꯨꯞꯃꯨꯛꯇ ꯉꯥꯏꯔꯝꯈꯣꯗꯅ ꯈꯝꯅꯨ ꯅꯥꯏꯅ ꯄꯨꯟꯁꯤꯅꯨ ꯃꯤꯅꯨꯒꯤ ꯅꯥꯄꯣꯝꯗ ꯄꯤꯔꯥ ꯃꯇꯨꯝ ꯃꯇꯨꯝ ꯁꯤꯟꯊꯔꯒ ꯆꯦꯟꯅ ꯆꯦꯟꯅ ꯀꯝꯅ ꯀꯝꯅ ꯆꯦꯜꯂꯛꯄꯅꯤ ꯍꯥꯏꯅꯔꯤꯒꯤ ꯃꯇꯥꯡ ꯈꯝꯅꯨ ꯊꯨꯡꯂꯛꯈꯤ ꯃꯗꯨ ꯅꯤꯡꯊꯧꯒꯤ ꯁꯃꯨꯍ ꯆꯥꯡꯗꯨ ꯎꯔꯨꯕꯗ ꯈꯥꯡꯕ ꯉꯝꯈꯤꯗ꯭ꯔꯦ ꯆꯦꯟꯈꯤꯗꯨ ꯅꯤꯡꯊꯧ ꯀꯔꯤ ꯃꯇꯧꯅꯣ ꯏꯆꯦꯃ ꯅꯪꯕꯨ ꯆꯥꯎꯅꯕ ꯌꯣꯂꯛꯄꯗꯤ ꯑꯁꯤ ꯊꯣꯛꯅꯕꯔꯥ ꯏꯗꯨ ꯅꯤꯡꯊꯧ ꯀꯣꯔꯧꯒꯤ ꯅꯨꯡꯒꯥ ꯋꯥꯡꯅ ꯌꯦꯡꯂꯒ ꯈꯝꯅꯨ ꯂꯥꯏꯗ ꯄꯨꯟꯁꯤꯅꯨ ꯍꯥꯗ ꯄꯟꯊꯧ ꯍꯥꯗ ꯄꯂꯦꯝ ꯀꯔꯤ ꯃꯇꯧ ꯀꯧꯕꯒꯤꯅꯤ ꯀꯣꯔꯧꯒꯤ ꯅꯣꯡꯒꯥ ꯑꯋꯥꯡꯕꯗꯒꯤ ꯂꯦꯁꯤꯟꯒꯤ ꯄꯨꯃꯥꯏ ꯍꯥꯡꯉꯒ ꯅꯄꯥꯔꯤꯅ ꯃꯨꯃꯅꯤꯒꯤ ꯃꯇꯧ ꯌꯦꯡꯕꯤꯔ ꯈꯨꯟꯅꯦ ꯄꯟꯊꯧ ꯃꯣꯏꯔꯥꯡꯗ ꯂꯝꯖꯥ ꯂꯩꯍꯩꯗ꯭ꯔꯦ ꯀꯤꯒꯤꯗ ꯁꯥꯔꯥ ꯄꯥꯜꯍꯩꯗ꯭ꯔꯦ ꯄꯟꯊꯧ ꯅꯄꯥꯔꯤꯅ ꯃꯨꯃꯅꯤꯒꯤ ꯌꯥꯏꯕꯤ ꯊꯋꯥꯏ ꯊꯥꯕꯤ ꯂꯧꯕꯤꯔꯨꯒꯕ ꯄꯂꯦ ꯄꯟꯊꯧ ꯑꯅꯤꯒꯤ ꯍꯩꯅꯥ ꯇꯨꯡꯍꯤꯟꯖꯔꯒꯤ ꯄꯂꯦ ꯄꯟꯊꯧ ꯑꯅꯤꯒꯤ ꯅꯥꯛꯇꯕꯨ ꯂꯩꯖꯔꯒꯤꯗꯅ ꯂꯥꯏꯔ ꯄꯨꯟꯁꯤꯅ ꯈꯪꯉꯨ ꯃꯤꯗꯨꯒꯤ ꯅꯥꯄꯣꯝ ꯄꯤꯔꯥꯡ ꯃꯇꯨꯝ ꯃꯇꯨꯝ ꯁꯤꯟꯗꯅ ꯀꯞꯆꯔꯛꯄ ꯆꯦꯡꯒꯤꯗꯨ ꯅꯤꯡꯊꯧ ꯆꯦꯟ ꯃꯩꯗꯨꯒꯤ ꯊꯋꯥꯏ ꯀꯟꯕꯒ ꯃꯣꯏꯗꯧꯔꯤ ꯃꯥꯅꯦ ꯆꯦꯟꯕꯨ ꯀꯔꯤꯅꯣ ꯆꯦꯟꯕꯨ ꯀꯔꯤ ꯑꯣꯏꯅ ꯁꯤꯒꯦꯗꯅ ꯈꯟꯕ ꯂꯥꯏꯔꯕꯤ ꯃꯄꯨꯕꯨ ꯆꯤꯡꯅ ꯆꯤꯡꯅ ꯌꯦꯡꯂꯒ ꯄꯂꯦ ꯄꯊꯨ ꯑꯅꯤ ꯀꯧꯔ ꯀꯧꯔ ꯀꯞꯂꯛꯏ ꯃꯇꯥꯡꯒꯤ ꯃꯇꯝ ꯑꯁꯤꯃꯛꯇꯗ ꯅꯤꯡꯊꯧ ꯈꯥꯒꯦꯝꯕ ꯍꯥꯏꯅꯔꯤꯉꯩ ꯃꯇꯝꯅꯤ ꯉꯥꯡꯅꯔꯤꯉꯩ ꯃꯇꯥꯡꯅꯤ ꯃꯣꯏꯔꯥꯡꯒꯤ ꯆꯥꯎꯕ ꯅꯨꯡꯊꯣꯟꯗꯣ ꯃꯅꯥꯏ ꯃꯨꯛꯇ꯭ꯔꯥꯝ ꯂꯣꯏꯅꯔꯤ ꯍꯥꯏꯔꯒ ꯀꯔꯤ ꯃꯇꯧꯕꯨ ꯑꯣꯏꯔꯤꯒꯕ ꯌꯦꯡꯉꯨꯒꯦ ꯆꯦꯡꯂꯧ ꯁꯛꯆꯥꯅꯔꯨꯒꯦ ꯍꯥꯏꯗꯅ ꯆꯥꯎꯕ ꯅꯣꯡꯊꯣꯅ ꯘꯝ ꯘꯝ ꯘꯝ ꯘꯝ ꯘꯝ ꯂꯥꯛꯄ ꯃꯣꯏꯔꯥꯡ ꯀꯣꯅꯤ ꯀꯣꯏꯊꯦꯟ ꯍꯦꯛ ꯌꯧꯕꯗ ꯁꯦꯅꯨꯅꯦ ꯊꯣꯏꯕꯤꯅꯦ ꯈꯝꯕꯅꯦ ꯁꯃꯨꯍꯟ

ꯈꯨꯗꯣꯜ ꯌꯦꯔꯣꯏꯕꯗ ꯇꯥꯍꯟꯖꯔꯤꯕ ꯏꯁꯩꯁꯤꯅ ꯅꯨꯡꯁꯤꯕꯤ ꯀꯕꯣ ꯕꯦꯂꯤ ꯐꯤꯂꯝꯗꯒꯤ ꯃꯤꯁꯥꯏꯜ ꯈꯨꯃꯟ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ꯖꯤꯇꯦꯟꯗ꯭ꯔ ꯅꯤꯉꯣꯝ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ꯖꯤ ꯍꯦꯃꯆ ꯍꯦꯝꯆꯟꯗ꯭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ꯔꯁꯤ꯫

我别给他莫些胡聊的，啊，现在跟我的海楼的都啊，一别么那山林困别我的嘞，还接着连累别么，山林困别那么大我西的，大腿别。我给给给我让的都为不了把气空把还有不清闲啊可以搞不来把气的就别他那还有不来打啊可以搞不把康心的空不为你的亏了为大腿比下的不得

0: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ꯏꯔꯤ ꯁꯔꯀꯥꯔꯒꯤ ꯊꯕꯛꯁꯤꯡ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ꯅꯥꯒꯔꯤꯛꯁꯤꯡꯒꯤ ꯄꯨꯟꯁꯤ ꯃꯍꯤꯡ ꯐꯒꯠ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ꯊꯧꯗꯥꯡ ꯂꯧꯔꯤ꯫ ꯚꯤꯗꯤꯑꯣ ꯀꯟꯐꯔꯦꯟꯁꯀꯤ ꯈꯨꯊꯥꯡꯗ ꯉꯁꯤ ꯄꯥꯡꯊꯣꯛꯈꯤꯕ ꯇꯔꯥꯃꯥꯄꯟ ꯁꯨꯕ ꯔꯣꯖꯒꯥꯔ ꯃꯦꯂꯥꯒꯤ ꯊꯧꯔꯝꯗ ꯋꯥ ꯉꯥꯡꯂꯗꯨ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ꯂꯩꯕꯥꯛ ꯑꯁꯤꯅ ꯀꯔꯃꯌꯣꯒꯤꯁꯤꯡꯒꯤ ꯃꯐꯝꯗ ꯑꯆꯦꯠꯄ ꯊꯥꯖꯕ ꯊꯝꯂꯤ꯫ ꯃꯈꯣꯏꯅ ꯀꯠꯊꯣ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ꯄꯥꯡꯊꯣꯛꯄ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ꯅ ꯂꯩꯕꯥꯛ ꯑꯁꯤꯕꯨ ꯆꯥꯎꯈꯠꯄꯒꯤ ꯂꯝꯕꯤꯗ ꯂꯝꯖꯤꯡꯒꯗꯧꯔꯤꯕꯅꯤ꯫ ꯃꯍꯥꯛꯅ ꯍꯥꯏ ꯚꯥꯔꯠꯀꯤ ꯅꯍꯥꯔꯣꯜꯁꯤꯡꯗ ꯊꯕꯛ ꯄꯤꯕ ꯍꯦꯟꯒꯠꯅꯕ ꯑꯃꯁꯨꯡ ꯃꯈꯣꯏꯒꯤ ꯍꯩꯊꯣꯏ ꯁꯤꯡꯊꯣꯏꯕ ꯀꯌꯥ ꯃꯥꯂꯦꯝꯒꯤ ꯃꯤꯌꯥꯝꯗ ꯎꯠꯄ ꯉꯝꯅꯅꯕ ꯁꯔꯀꯥꯔꯅ ꯑꯈꯟꯅꯕ ꯃꯤꯠꯌꯦꯡ ꯆꯪꯂꯤ꯫ ꯂꯩꯕꯥꯛ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 97ꯇ ꯄꯥꯡꯊꯣꯛꯈꯤꯕ ꯇꯔꯥꯃꯥꯄꯟ ꯁꯨꯕ ꯔꯣꯖꯒꯥꯔ ꯃꯦꯂꯥ ꯑꯁꯤꯗ ꯅꯧꯅ ꯊꯕꯛ ꯈꯜꯂꯕ ꯅꯍꯥꯔꯣꯜ 50,000 ꯍꯦꯟꯕꯗ ꯃꯈꯣꯏꯒꯤ ꯑꯦꯄꯣꯏꯟꯃꯦꯟ ꯂꯦꯇꯔꯁꯤꯡ ꯌꯥꯟꯊꯣꯛꯈꯤ꯫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 ꯑꯃꯁꯨꯡ ꯑꯃꯦꯔꯤꯀꯥꯒꯤ ꯁꯦꯀ꯭ꯔꯦꯇꯔꯤ ꯑꯣꯐ ꯁ꯭ꯇꯦꯠ ꯃꯥꯔꯀꯣ ꯔꯨꯕꯤꯑꯣ ꯑꯅꯤꯅ ꯉꯁꯤ ꯅ꯭ꯌꯨ ꯗꯦꯜꯂꯤꯒꯤ ꯁꯦꯕꯥ ꯇ꯭ꯔꯤꯊꯗ ꯎꯅꯗꯨꯅ ꯏꯟꯗꯤꯌꯥ ꯌꯨ ꯑꯦꯁ ꯀꯝꯄ꯭ꯔꯤꯍꯦꯟꯁꯤꯞ ꯒ꯭ꯂꯣꯕꯦꯜ ꯁ꯭ꯇ꯭ꯔꯦꯇꯦꯖꯤꯛ ꯄꯥꯔꯠꯅꯔꯁꯤꯞꯀꯤ ꯃꯇꯥꯡ ꯑꯃꯁꯨꯡ ꯃꯥꯂꯦꯝꯒꯤ ꯑꯣꯏꯕ ꯋꯥꯐꯝ ꯀꯌꯥ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ꯈ꯭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ꯑꯣꯐꯤꯁꯅ ꯊꯥꯗꯣꯔꯛ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ꯍꯥꯏ ꯁꯤꯔꯤ ꯔꯨꯕꯤꯑꯣ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ꯗ ꯂꯩꯕꯥꯛ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ꯉꯥꯛ ꯁꯦꯜ ꯇꯦꯛꯅꯣꯂꯣꯖꯤ ꯂꯂꯣꯜ ꯏꯇꯤꯛ ꯌꯥꯎꯅ ꯂꯝ ꯀꯌꯥꯗ ꯇꯦꯡꯕꯥꯡ ꯄꯤꯅꯕ ꯍꯦꯟꯒꯠꯍꯟ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ꯂꯩꯔꯤꯕ ꯐꯤꯕꯝꯁꯤꯡ ꯄꯥꯎꯗꯝꯗꯨꯅ ꯈꯪꯍꯟꯈꯤ꯫ ꯍꯧꯖꯤꯛ ꯁꯥꯟꯅꯕꯒꯤ ꯄꯥꯎ ꯃꯪꯁꯥ ꯇꯥꯕꯝ ꯄ꯭ꯔꯦꯃꯥꯅꯟꯗꯗꯒꯤ
1: ꯍꯨꯝꯐꯨꯃꯉꯥ ꯁꯨꯕ ꯁꯥꯔ ꯆꯨꯔꯆꯥꯟ ꯁꯤꯡꯍ ꯀꯦ ꯁꯤ ꯑꯦꯁ ꯑꯥꯏ ꯁꯤ ꯚꯤ ꯏ ꯃꯦꯃꯣꯔꯤꯌꯦꯜ ꯐꯨꯠꯕꯣꯜ ꯇꯣꯔꯅꯥꯃꯦꯟꯠ 2023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 ꯑꯃꯗ ꯏꯁꯇꯔꯟ ꯏꯁꯄꯣꯔꯇꯤꯡ ꯌꯨꯅꯤꯌꯟꯅ ꯁꯒꯣꯜꯕꯟ ꯌꯨꯅꯥꯏꯇꯦꯠ ꯄꯨꯄꯥꯟꯖꯤꯜ ꯑꯅꯤ ꯑꯃꯗ ꯊꯣꯏꯈ꯭ꯔꯦ꯫ ꯑꯇꯣꯞꯄ ꯃꯦꯠꯁ ꯑꯃꯗꯅ ꯌꯨꯅꯥꯏꯇꯦꯠ ꯌꯨꯠ ꯊꯝꯅꯥꯄꯣꯛꯄꯤ ꯑꯃꯗꯤ ꯁꯣꯁꯦꯜ ꯋꯦꯜꯐꯤꯌꯔ ꯀ꯭ꯂꯕ ꯄꯥꯟꯖꯤꯜ ꯑꯅꯤꯅꯤ ꯆꯟꯅꯗꯨꯅ ꯗ꯭ꯔꯣ ꯑꯣꯏꯈꯤ꯫ ꯑꯅꯤꯁꯨꯕ ꯃꯥꯏꯆꯧ ꯁꯃꯔꯧ ꯆꯤꯒꯣꯡ ꯇ꯭ꯔꯣꯐꯤ ꯑꯣꯄꯟ ꯐꯨꯠꯕꯣꯜ ꯇꯣꯔꯅꯥꯃꯦꯟꯠ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ꯀ꯭ꯋꯥꯇꯔ ꯐꯥꯏꯅꯦꯜꯗ ꯑꯦꯁ ꯋꯥꯏ ꯗꯤ ꯑꯦ ꯄꯨꯡꯗꯣꯡꯕꯝꯅ ꯃꯤꯂꯟꯖꯣꯏ ꯑꯦꯐ ꯑꯦ ꯄꯨꯄꯥꯟꯖꯤꯜ ꯑꯃ ꯁꯤꯅꯣꯗ ꯊꯣꯏꯈꯤ꯫ ꯑꯦꯁ ꯑꯥꯏ ꯁꯤ ꯁꯤꯡꯒ ꯑꯍꯥꯟꯕ ꯀꯦ ꯑꯥꯔ ꯁꯤ ꯇ꯭ꯔꯣꯐꯤ 2023ꯀꯤ ꯐꯥꯏꯅꯦꯜ ꯆꯪꯈ꯭ꯔꯦ꯫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ꯑꯍꯥꯟꯕ ꯁꯦꯃꯤ ꯐꯥꯏꯅꯦꯜꯗ ꯑꯦꯁ ꯑꯥꯏ ꯁꯤ ꯁꯤꯡꯒꯅ ꯔꯤꯌꯦꯜ ꯑꯦꯐ ꯑꯦ ꯇꯣꯞ ꯁꯤꯐꯥꯏ ꯄꯨꯄꯥꯟꯖꯤꯜ ꯑꯃ ꯁꯤꯅꯣꯗ ꯊꯣꯏꯈꯤ꯫ ꯑꯦꯟ ꯁꯤ ꯁꯤ ꯑꯦꯛꯇꯥ ꯀꯞ ꯐꯣꯔ ꯑꯟꯗꯔ 17 ꯕꯣꯏꯁ 2023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ꯁꯤꯡꯗ ꯀꯦ ꯑꯥꯏ ꯋꯥꯏ ꯁꯤꯅ ꯖꯤ ꯑꯦꯐ ꯑꯦ ꯄꯨꯄꯥꯟꯖꯤꯜ ꯇꯔꯦꯠ ꯑꯃꯗ, ꯑꯥꯏ ꯑꯦꯐ ꯑꯦꯅ ꯀꯦ ꯑꯦ ꯑꯦꯐ ꯑꯦ ꯄꯨꯄꯥꯟꯖꯤꯜ ꯑꯅꯤ ꯁꯤꯅꯣꯗ ꯑꯃꯗꯤ ꯀꯦ ꯑꯦꯐ ꯑꯦꯅ ꯄꯥꯟꯗꯝ ꯑꯦꯐ ꯑꯦꯐ ꯄꯨꯄꯥꯟꯖꯤꯜ ꯑꯍꯨꯝ ꯑꯃꯗ ꯊꯣꯏꯈꯤ꯫ ꯃꯅꯤꯄꯨꯔ ꯍꯦꯟꯕꯣꯜ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ꯃꯤꯠꯌꯦꯡ ꯃꯈꯥꯗ ꯆꯠꯊꯔꯤꯕ 94 ꯁꯨꯕ ꯏꯁꯇꯦꯠ ꯂꯦꯚꯦꯜ ꯖꯨꯅꯤꯌꯔ ꯕꯣꯏꯁ ꯑꯦꯟ ꯒꯔꯜꯁ ꯍꯦꯟꯕꯣꯜ ꯇꯣꯔꯅꯥꯃꯦꯟꯠ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ꯅꯨꯄꯥꯒꯤ ꯀ꯭ꯋꯥꯇꯔ ꯐꯥꯏꯅꯦꯜꯗ ꯑꯦꯁ ꯑꯦꯁ ꯁꯤ ꯈꯨꯔꯥꯏꯅ ꯑꯦꯟ ꯑꯦꯁ ꯌꯨ ꯈꯨꯃꯟ ꯂꯝꯄꯥꯛ ꯄꯨꯄꯥꯟꯖꯤꯜ 15-12 ꯊꯣꯏꯈ꯭ꯔꯦ꯫ ꯅꯨꯄꯤꯒꯤ ꯀ꯭ꯋꯥꯇꯔ ꯐꯥꯏꯅꯦꯜꯗ ꯀꯦ ꯚꯤ ꯗꯕ꯭ꯂꯤꯎ ꯑꯦ ꯃꯌꯥꯡ ꯏꯝꯐꯥꯜꯅ ꯑꯦꯁ ꯑꯦꯁ ꯁꯤ ꯈꯨꯔꯥꯏ ꯄꯨꯄꯥꯟꯖꯤꯜ 13-12 ꯊꯣꯏꯈꯤ꯫ ꯃꯉꯥ ꯁꯨꯕ ꯑꯦꯝ ꯑꯦꯟ ꯁꯤ ꯑꯦ ꯁꯦꯅꯤꯌꯔ ꯋꯤꯃꯦꯟꯁ ꯋꯥꯟ ꯗꯦ ꯇ꯭ꯔꯣꯐꯤ 2023ꯀꯤ ꯉꯁꯤ ꯊꯥꯡꯃꯩꯕꯟ ꯊꯥꯎ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 ꯑꯃꯗ ꯁꯦꯗꯣ ꯊꯥꯡꯃꯩꯕꯟꯅ ꯄꯤ ꯇꯤ ꯑꯥꯔ ꯁꯤ 500 ꯔꯟ 213 ꯊꯣꯏꯈ꯭ꯔꯦ꯫ ꯑꯃꯔꯣꯝꯗ ꯃꯔꯤ ꯁꯨꯕ ꯑꯦꯝ ꯑꯦꯟ ꯁꯤ ꯑꯦ ꯃꯦꯟꯁ ꯋꯥꯟ ꯗꯦ ꯇ꯭ꯔꯣꯐꯤ 2023ꯀꯤ ꯉꯁꯤ ꯈꯨꯗꯩꯕꯟ ꯂꯝꯄꯥꯛ ꯆꯥꯎꯊꯣꯡ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ꯄꯤ ꯁꯤ ꯁꯤ ꯃꯌꯥꯏꯀꯣꯏꯕꯤꯅ ꯕ꯭ꯂꯨ ꯍꯣꯛ ꯈꯨꯔꯥꯏ ꯂꯝꯂꯣꯡꯕꯨ ꯋꯤꯀꯦꯠ ꯑꯃꯗ ꯊꯣꯏꯈꯤ꯫ ꯃꯣꯗꯦꯜ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ꯑꯃꯁꯨꯡ ꯑꯣꯔꯦꯟꯇꯦꯜ ꯀꯣꯂꯦꯖ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 ꯑꯃꯗ ꯑꯥꯔ ꯁꯤ ꯑꯦ ꯂꯤꯂꯣꯡꯅ ꯁꯥꯏꯀ꯭ꯂꯣꯟ ꯊꯥꯡꯃꯩꯕꯟꯕꯨ ꯔꯟ 129 ꯑꯃꯗꯤ ꯈꯥꯡꯉꯕꯣꯛ ꯄꯥꯠꯊ꯭ꯔꯤ ꯆꯦꯔꯥꯄꯨꯔ ꯄꯕ꯭ꯂꯤꯛ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ꯅ ꯑꯦ ꯀꯦ ꯑꯦꯁ ꯗꯤ ꯑꯣ ꯈꯥꯡꯉꯕꯣꯛꯅ ꯄꯤ ꯇꯤ ꯁꯤ 500 ꯄꯥꯠꯊ꯭ꯔꯤꯕꯨ ꯋꯤꯀꯦꯠ 5ꯗ ꯊꯣꯏꯈꯤ꯫ 13 ꯁꯨꯕ ꯑꯔꯥꯝꯕꯝ ꯁꯃꯔꯦꯟꯗ꯭ꯔꯣ ꯅꯤꯡꯁꯤꯡ ꯀꯨꯃꯣꯟ ꯂꯤꯛꯀꯝ ꯅꯣꯛ ꯑꯥꯎꯠ ꯀꯦꯟꯗ꯭ꯔ ꯋꯦꯁ ꯑꯣꯄꯟ ꯀꯥꯡ ꯇꯣꯔꯅꯥꯃꯦꯟꯠ 2023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ꯑꯦꯜ ꯑꯦꯁ ꯀꯦ ꯕꯤ ꯋꯥꯡꯒꯣꯏ ꯀꯥꯡꯈꯨꯠꯅ ꯑꯦꯁ ꯑꯦꯁ ꯌꯨ ꯁꯤꯡꯗꯃꯩ ꯀꯥꯡꯈꯨꯠꯄꯨ ꯄꯥꯟꯖꯤꯜ 15-13 ꯊꯣꯏꯈꯤ꯫ ꯀꯤꯔꯟ
0: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ꯍꯟ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ꯍꯥꯏꯔꯤ ꯁꯥꯍꯤꯇ꯭ꯌꯅ ꯀꯂꯥ ꯁꯪꯁꯀ꯭ꯔꯤꯇꯤꯕꯨ ꯉꯥꯛ ꯁꯦꯟꯕ ꯑꯃꯗꯤ ꯈꯨꯟꯅꯥꯏꯕ ꯂꯝꯖꯤꯡꯕꯗ ꯆꯥꯎꯅ ꯃꯇꯦꯡ ꯄꯥꯡꯂꯤ꯫ ꯌꯨ ꯑꯦꯟ ꯁꯤꯒꯤ ꯃꯤꯍꯨꯠ ꯀꯥꯡꯕꯨ ꯑꯃ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ꯒ ꯎꯅꯗꯨꯅ ꯐꯥꯖꯤꯟꯈꯤꯕ ꯃꯤꯑꯣꯏ ꯇꯔꯨꯛ ꯊꯥꯗꯣꯛꯍꯟꯅꯕ ꯇꯛꯁꯤꯟꯈ꯭ꯔꯦ꯫ 13 ꯁꯨꯕ ꯁ꯭ꯄꯤꯛ ꯃꯦꯀꯦ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ꯀꯟꯚꯦꯟꯁꯟꯗ ꯁꯔꯨꯛ ꯌꯥꯒꯗꯕ ꯃꯅꯤꯄꯨꯔ ꯇꯤꯝ ꯉꯁꯤ ꯏꯝꯐꯥꯜꯒꯤ ꯂꯣꯛ ꯚꯥꯕꯟꯗꯒꯤ ꯔꯥꯖ꯭ꯌꯄꯥꯜ ꯑꯖ꯯�� ꯀꯨꯃꯥꯔ ꯚꯂꯥꯅ ꯂꯝꯊꯥꯈ꯭ꯔꯦ꯫ 13 ꯁꯨꯕ ꯔꯣꯖꯒꯥꯔ ꯃꯦꯂꯥꯗꯉꯁꯤ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ꯑꯦꯄꯣꯏꯟꯃꯦꯟꯠ ꯂꯦꯇꯔ 50,000 ꯍꯦꯟꯅ ꯌꯥꯟꯊꯣꯛꯈ꯭ꯔꯦ ꯑꯃꯁꯨꯡ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 ꯑꯃꯁꯨꯡ ꯑꯃꯦꯔꯤꯀꯥꯒꯤ ꯁꯦꯀ꯭ꯔꯦꯇꯔꯤ ꯑꯣꯐ ꯁ꯭ꯇꯦꯠ ꯃꯥꯔꯀꯣ ꯔꯨꯕꯤꯑꯣꯅ ꯂꯩꯕꯥꯛ ꯑꯅꯤꯒꯤ ꯃꯔꯤ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ꯅꯕ ꯅ꯭ꯌꯨ ꯗꯦꯜꯂꯤꯗ ꯋꯥꯔꯤ ꯁꯥꯟꯅꯈ꯭ꯔꯦ ꯄꯥꯎ ꯂꯣꯏꯖꯔꯦ꯫
2: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ꯑ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ꯒꯤ ꯈꯨꯗꯣꯜ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ꯁꯃꯗꯣꯟ ꯐꯤꯂꯝꯗꯒꯤ ꯁꯨꯔꯃꯥ ꯆꯅꯨ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ꯉꯥꯟꯕ ꯂꯨꯋꯥꯡꯅ ꯁꯩꯔꯦꯡꯕ ꯒ꯭ꯂꯤꯁꯟ ꯊꯧꯗꯥ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ꯔꯁꯤ꯫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ꯐꯤꯂꯝ ꯑꯁꯤꯅ ꯊꯕꯥꯇꯣꯟ ꯊ꯭ꯔꯤ ꯍꯥꯏꯔꯤꯕ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ꯕꯤꯁ ꯒꯨꯞꯇ ꯂꯥꯏꯁ꯭ꯔꯝꯒꯤ ꯃꯌꯦꯛꯇ ꯑꯦ ꯖꯦ ꯃꯩꯁꯅꯥꯝꯕ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ꯗꯨ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ꯡ ꯆꯠꯄ ꯐꯤꯂꯝ ꯑꯃ ꯑꯣꯏꯔꯤꯕ ꯄꯨꯁꯄꯥ ꯑꯁꯤ ꯌꯦꯡꯕ ꯆꯠꯅꯕꯒꯤꯗꯃꯛ

0: ꯃꯥꯗꯤ ꯀꯔꯤꯝꯇ ꯌꯥꯗꯕꯅꯤ ꯑꯌꯥꯝꯕ ꯑꯩꯅ
1: ꯐꯔꯦꯅꯦ ꯐꯔꯦꯅꯦ ꯐꯔꯦꯅꯦ ꯅꯪꯅꯕꯨ ꯏꯟꯁꯤꯜꯂꯕꯁꯨ ꯑꯃꯅꯕꯨ ꯏꯟꯁꯤꯜꯂꯕꯁꯨ ꯃꯁꯤꯒꯤ ꯄ꯭ꯔꯦꯛꯇꯤꯀꯦꯜ ꯁꯥꯏꯠ ꯅꯈꯣꯏ ꯈꯪꯅꯔꯕ꯭ꯔꯣ? ꯅꯪꯅ ꯈꯔ ꯍꯥꯏꯕꯤꯕ ꯌꯥꯗ꯭ꯔꯣ? ꯃꯥꯒ ꯑꯗꯨꯛ ꯇꯣꯏꯅ ꯎꯅꯕꯕꯨ ꯉꯥꯡꯅꯗ꯭ꯔꯣ?
0: ꯃꯥꯒꯤ ꯁꯥꯇ꯭ꯔꯁꯤꯡꯅꯁꯨ ꯄꯥꯡꯕꯤꯒꯅꯤ ꯑꯗꯨꯒ ꯑꯩꯁꯨ ꯂꯩꯔꯤ
1: ꯅꯪꯅ ꯇꯧꯕ ꯗꯥꯟ ꯃꯥ ꯂꯧ ꯍꯥꯏꯕ ꯌꯥꯕ꯭ꯔꯥ?
0: ꯗꯥꯟ ꯅꯠꯇꯦ ꯃꯥꯃꯣ, ꯑꯩꯅ ꯆꯨꯝꯅ ꯄꯥꯡꯒꯦ ꯇꯧꯕꯅꯤ
1: ꯑꯣ ꯅꯪꯅ ꯆꯨꯝꯅ ꯄꯥꯡꯒꯦ ꯇꯧꯕꯗ ꯃꯥꯅ ꯆꯨꯝꯅ ꯂꯧꯒꯗꯧꯔꯤꯕꯅꯤꯅꯦ ꯏꯟꯗꯣ ꯅꯪ ꯃꯥꯒꯤꯗ ꯆꯠꯄ ꯇꯣꯛꯂꯣ ꯑꯩꯈꯣꯏ ꯈ꯭ꯋꯥꯏꯒꯤꯁꯨ ꯈꯔ ꯌꯦꯡꯉꯣ ꯅꯪꯒꯤ ꯌꯦꯡꯗ꯭ꯔꯕꯁꯨ ꯅꯪꯅ ꯀꯔꯤꯒꯤꯅꯣ ꯃꯥꯒꯤꯗ ꯍꯦꯛ ꯍꯦꯛ ꯃꯇꯝ ꯆꯥꯗꯅ ꯆꯠꯂꯤꯕꯕꯨ ꯅꯪꯕꯨ ꯑꯉꯥꯡ ꯂꯧ ꯃꯥꯗꯤ ꯀꯔꯤꯒꯤ ꯂꯥꯛꯇꯦ ꯁꯪꯗꯦ ꯑꯥꯔꯇꯤꯁꯅꯤ ꯍꯥꯏꯗꯨꯔꯥ ꯗꯥꯟ ꯅꯠꯇꯦ ꯆꯨꯝꯅ ꯄꯥꯡꯕꯅꯤ ꯃꯁꯤꯃꯗꯤ ꯃꯥ ꯁꯤꯔ ꯐꯥꯎꯕ ꯇꯧꯔꯣꯏꯗꯕꯅꯤ
0: ꯃꯥꯅ ꯅꯣꯡꯃꯇ ꯑꯩꯉꯣꯟꯗꯒꯤ ꯅꯤꯕ ꯅꯠꯇꯦ ꯑꯩꯅ ꯄꯤꯒꯦ ꯅꯤꯡꯕꯅꯤ
1: ꯐꯔꯦꯅꯦ ꯐꯔꯦꯅꯦ ꯐꯔꯦꯅꯦ ꯇꯥꯎ ꯋꯥ ꯍꯥꯏꯒꯦ ꯀꯨꯏꯔꯕꯅꯤ ꯅꯉꯣꯟꯗ ꯑꯩꯅ ꯍꯥꯏꯒꯦ ꯍꯥꯏꯒꯦ ꯅꯤꯡꯕ ꯅꯪ ꯒꯧꯇꯝꯒ ꯌꯦꯠꯁꯤꯟꯅꯕ ꯑꯁꯦ ꯈꯔ ꯊꯥꯗꯣꯛ ꯅꯪꯅ ꯊꯥꯗꯣꯛꯄ ꯇꯥꯕꯅꯤ ꯑꯩꯁꯨ ꯃꯥꯕꯨ ꯅꯨꯡꯁꯤꯗꯕ ꯅꯠꯇꯦ ꯑꯩꯅꯤ ꯃꯉꯣꯟꯗꯒꯤ ꯖꯤꯅꯤꯌꯁ ꯑꯁꯦ ꯏꯍꯥꯟ ꯍꯥꯟꯅ ꯈꯪꯂꯛꯄ ꯊꯥꯖꯣ ꯑꯩ ꯃꯥꯒꯤ ꯋꯦꯜ ꯋꯤꯁꯔꯅꯤ ꯑꯩꯍꯥꯛꯅꯤ ꯃꯍꯥꯛꯄꯨ ꯁꯥꯟꯇꯤꯅꯤꯀꯦꯇꯟꯗ ꯂꯥꯏ ꯏꯕ ꯇꯝꯅꯅꯕ ꯆꯠ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ꯅ ꯊꯧꯗꯥꯡ ꯂꯧꯈꯤꯕ ꯑꯗꯨꯕꯨ ꯑꯩ ꯅꯪꯒꯤꯗꯤ ꯈꯟꯗꯕ ꯉꯝꯗꯦ ꯑꯩ ꯌꯥꯝꯅ ꯃꯨꯟꯅ ꯈꯪꯉꯤ ꯅꯪꯒ ꯃꯥꯒ ꯄꯤꯛꯂꯤꯉꯩꯗꯒꯤ ꯂꯣꯏꯅꯔꯛꯄꯒꯤ ꯋꯥꯔꯤ ꯃꯗꯣ ꯆꯠꯊꯈꯤꯒꯦ ꯑꯁꯤꯅꯤꯅꯦ ꯅꯈꯣꯏꯅ ꯈꯜꯂꯤꯕ ꯃꯗꯣ ꯃꯇꯥꯡ ꯍꯦꯟꯈ꯭ꯔꯦ ꯃꯗꯨ ꯌꯥꯗ꯭ꯔꯦ ꯍꯧꯖꯤꯛ ꯅꯈꯣꯏ ꯃꯤꯒꯤ ꯃꯤꯠꯌꯦꯡꯗ ꯄꯥꯈꯪ ꯂꯩꯁꯥꯕꯤꯅꯤ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ꯅꯈꯣꯏ ꯃꯤꯅꯤ ꯅꯁꯥꯕꯨ ꯅꯝꯊꯥꯛ ꯇꯧꯕ ꯉꯝꯃꯨ ꯑꯩ ꯈꯪꯉꯤ ꯅꯪꯅ ꯃꯥꯕꯨ ꯑꯦꯗꯃꯤꯌꯔ ꯇꯧꯏ ꯑꯗꯨꯕꯨ ꯒꯧꯇꯝ ꯑꯥꯔꯇꯤꯁꯅꯤ ꯃꯥ ꯅꯉꯣꯟꯗꯅꯦ ꯂꯣꯏꯅ ꯄꯤꯕ ꯉꯝꯃꯣꯏ ꯑꯗꯨꯒ ꯅꯪꯗꯤ ꯑꯥꯔꯇꯤꯁ ꯅꯠꯇꯦ ꯃꯁꯤꯃꯗꯤ ꯅꯪꯅ ꯀꯥꯎꯔꯣꯏꯗꯕꯅꯤ ꯅꯪꯅ ꯂꯥꯞꯊꯣꯛ ꯍꯧꯕꯅ ꯆꯨꯝꯒꯅꯤ
0: ꯃꯥꯃꯣ ꯑꯩꯒꯤ ꯄꯨꯟꯁꯤ ꯃꯔꯥꯡ ꯀꯥꯏꯗꯕ ꯌꯥꯏ ꯑꯗꯨꯕꯨ ꯑꯩ ꯃꯥꯒ ꯌꯦꯟꯅꯕꯗꯤ ꯉꯝꯒꯅꯤ
1: ꯃꯗꯣ ꯌꯥꯝꯅ ꯐꯖꯕ ꯁꯥꯍꯤꯇ꯭ꯌꯒꯤ ꯋꯥꯅꯤ ꯑꯗꯨꯕꯨ ꯄꯨꯟꯁꯤꯗꯤ ꯃꯗꯨ ꯌꯥꯗꯤ ꯅꯪꯒꯤ ꯁꯥꯍꯤꯇ꯭ꯌ ꯃꯥꯡꯈꯤꯅꯤ ꯅꯈꯣꯏ ꯈꯨꯗꯤ ꯊꯤꯗ꯭ꯔꯤꯅꯤ ꯈꯨꯗꯤ ꯊꯤꯕ ꯅꯨꯃꯤꯠꯇ ꯈꯪꯂꯛꯀꯅꯤ ꯃꯤꯑꯣꯏꯕꯒꯤ ꯍꯛꯆꯥꯡꯁꯦ ꯂꯨꯅ ꯇꯣꯡꯅ ꯁꯥꯕꯅꯤ ꯏꯁꯨ ꯊꯣꯛꯄꯅꯤ
0: ꯃꯥꯃꯣ
1: ꯉꯥꯏꯈꯣ ꯉꯥꯏꯈꯣ ꯅꯪꯒꯤ ꯅꯃꯥ ꯑꯩꯒꯤ ꯏꯆꯜꯗꯣ ꯑꯩꯒꯤ ꯌꯨꯝꯁꯤꯗ ꯁꯤꯈꯤꯕꯅꯤ ꯅꯪꯕꯨ ꯄꯤꯛꯅ ꯍꯨꯟꯗꯣꯛꯂꯝꯕꯅꯤ ꯅꯨꯃꯤꯠꯇꯨꯗꯒꯤ ꯅꯪ ꯅꯄꯥꯒꯤ ꯃꯌꯨꯝ ꯃꯁꯛ ꯈꯪꯗ꯭ꯔꯤ ꯏꯟꯗꯨ ꯅꯪꯒꯤ ꯅꯃꯥꯗꯣ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ꯇꯅ ꯁꯤꯈꯤ ꯃꯥꯁꯨ ꯇꯨꯡꯃꯥꯡ ꯌꯦꯡꯗꯅ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ꯅ ꯈꯥꯝꯕ ꯌꯥꯗꯅ ꯆꯣꯡꯁꯤꯜꯂꯨꯕꯅꯤ ꯑꯗꯨꯕꯨ ꯃꯥꯏꯊꯤꯗꯨꯅ ꯍꯟꯗꯣꯔꯛꯈꯤ ꯃꯥꯒꯤ ꯋꯥꯔꯤꯁꯦ ꯅꯪꯒꯤ ꯄꯨꯟꯁꯤꯗ ꯑꯩ ꯑꯃꯨꯛ ꯍꯟꯅ ꯊꯣꯛꯍꯟꯅꯤꯡꯗꯦ ꯅꯪ ꯑꯩꯕꯨ ꯂꯥꯟꯅ ꯂꯧꯒꯅꯨ
0: ꯑꯗꯨꯗꯤ ꯑꯩ ꯀꯩꯗꯧꯅꯤ ꯃꯥꯃꯣ ꯅꯪ ꯍꯥꯏꯌꯨ ꯑꯩ ꯀꯩꯗꯧꯅꯤ
1: ꯊꯧꯅꯥ ꯊꯧꯅꯥꯗꯤ ꯈꯤꯇꯪ ꯐꯕ ꯇꯥꯏ ꯃꯁꯤꯗꯒꯤ ꯍꯟꯗꯣꯔꯛꯄ ꯑꯁꯦ ꯑꯔꯥꯏꯕ ꯅꯠꯇꯦ ꯈꯪꯉꯤ ꯑꯗꯨꯕꯨ ꯕꯤ ꯄ꯭ꯔꯦꯛꯇꯤꯀꯦꯜ ꯏꯟꯗꯨ ꯕꯤ ꯄ꯭ꯔꯦꯛꯇꯤꯀꯦꯜ ꯅꯪ ꯑꯩꯒꯤ ꯋꯥꯁꯤ ꯇꯥꯅꯤꯡꯂꯝꯃꯣꯏ ꯈꯪꯉꯤ ꯑꯗꯨꯕꯨ ꯑꯩ ꯋꯥ ꯑꯃ ꯍꯪꯒꯦ ꯒꯧꯇꯝꯒ ꯅꯪꯒ ꯀꯔꯤ ꯂꯦꯞꯅꯔꯦ ꯋꯥꯠ ꯍꯦꯠ ꯌꯨ ꯗꯤꯁꯥꯏꯗꯦꯗ ꯀꯔꯤꯁꯨ ꯂꯦꯞꯅꯗꯦ ꯑꯗꯨꯗꯤ ꯀꯔꯤꯒꯤ ꯇꯣꯛꯂꯣ ꯑꯁꯨꯝꯍꯥꯏꯅ ꯆꯠꯊꯕ ꯁꯨꯛꯌꯥ ꯌꯥꯔꯔꯣꯏ ꯅꯪꯒ ꯃꯥꯒ ꯅꯧꯅ ꯈꯪꯅꯔꯛꯄ ꯄꯥꯈꯪ ꯂꯩꯁꯥꯕꯤ ꯑꯣꯏꯔꯝꯂꯕꯗꯤ ꯑꯩꯁꯨ ꯃꯤ ꯈ꯭ꯋꯥꯏꯅ ꯍꯥꯏꯅꯕꯗꯧꯅ ꯉꯥꯏꯈꯣ ꯌꯦꯡꯈꯣ ꯅꯕꯨꯛ ꯂꯦꯞꯄ ꯉꯝꯕ꯭ꯔꯥ ꯌꯦꯡꯉꯨ ꯍꯥꯏꯔꯝꯒꯗꯕꯅꯤ ꯑꯗꯨꯕꯨ ꯅꯈꯣꯏꯒꯤꯁꯤꯗꯤ ꯃꯗꯨ ꯅꯠꯇꯦ ꯑꯁꯨꯝ ꯁꯥꯡꯊꯈꯤꯅꯤ ꯑꯗꯨꯒ ꯂꯣꯏꯁꯤꯟꯐꯝꯗꯤ ꯈꯪꯗꯕ ꯅꯈꯣꯏꯅ ꯁꯥꯐꯥꯎꯕ ꯈꯪꯖꯗꯦꯅꯦ ꯅꯈꯣꯏꯅ ꯇꯧꯔꯤꯕꯁꯤ ꯀꯔꯤꯅꯣ ꯍꯥꯏꯕ ꯇꯣꯛꯂꯁꯤ ꯑꯣꯛꯂꯦ ꯅꯪ ꯑꯃꯨꯛ ꯈꯜꯂꯨꯔꯅꯨ ꯅꯪꯒꯤ ꯄꯨꯟꯁꯤꯒꯤ ꯃꯑꯣꯡ ꯑꯃ ꯇꯥꯅꯕ ꯑꯩ ꯁꯦꯝꯒꯦ ꯈꯜꯂꯦ
0: ꯃꯥꯃꯣ ꯑꯇꯣꯞꯄ ꯄꯨꯟꯁꯤ ꯑꯃ ꯑꯩ ꯍꯩꯅꯗꯧ ꯃꯥꯟꯗꯦ ꯑꯩ ꯍꯩꯅꯔꯔꯣꯏ ꯃꯥꯃꯣ ꯑꯩ ꯍꯩꯅꯔꯔꯣꯏ
1: ꯍꯩꯅꯔꯔꯣꯏ ꯀꯔꯤꯅꯤꯅ ꯅꯪꯅ ꯍꯩꯅꯔꯤꯕꯗꯤ ꯃꯥꯅ ꯑꯁꯨꯝ ꯑꯁꯨꯝ ꯑꯋꯥꯡꯕꯗ ꯀꯥꯈꯠꯂꯛꯄꯗꯨ

0: ꯇꯥꯕ ꯑꯗꯨꯒ ꯅꯪꯅ ꯁꯨꯝ ꯂꯨꯞꯊꯕ ꯑꯁꯤꯔꯥ? ꯍꯤꯟꯗꯨ, ꯖꯒꯠꯇ ꯊꯥꯡꯋꯣꯏ ꯃꯈꯣꯡ ꯗꯔꯀꯥꯔ ꯑꯣꯏ ꯑꯩ ꯈꯪꯉꯤ, ꯑꯗꯨꯕꯨ ꯅꯪꯕꯨꯃꯛꯇꯤ ꯑꯣꯏꯍꯟꯅꯤꯡꯗꯦꯗꯅ? ꯅꯪꯅ ꯒꯧꯇꯝꯕꯨ ꯊꯥꯗꯣꯛꯎ, ꯃꯥꯅ ꯀꯔꯤꯁꯨ ꯄꯨꯟꯕ ꯂꯩꯇꯦ ꯅꯪꯇꯅ ꯌꯦꯠꯁꯤꯟꯖꯕꯅꯤ꯫
1: ꯑꯩ ꯀꯩꯗꯧꯅꯤ ꯈꯪꯗꯦ, ꯑꯩ ꯈꯪꯗꯦ꯫
0: ꯐꯔꯦꯅꯦ ꯐꯔꯦꯅꯦ, ꯌꯥꯝꯅ ꯂꯥꯏꯕ ꯋꯥ ꯑꯃ ꯍꯥꯏꯒꯦ, ꯅꯪ ꯃꯉꯣꯟꯗ ꯍꯪꯉꯨ, ꯃꯥ ꯀꯔꯤ ꯄꯥꯝꯕꯒꯦ ꯍꯦꯛꯇ ꯍꯪꯉꯨ, ꯌꯥꯗꯦ ꯆꯠꯅꯩꯅꯕꯗꯤ
1: ꯃꯗꯨ ꯑꯩ ꯉꯝꯃꯨ?
0: ꯑꯗꯨ ꯑꯣꯏꯔꯒꯅ ꯑꯩꯅ ꯍꯪꯕ ꯇꯥꯔꯦꯗꯅ, ꯐꯩ, ꯑꯩ ꯅꯣꯡꯃ ꯎꯅꯒꯦ꯫
1: ꯃꯥꯃꯣ, ꯅꯪ ꯃꯉꯣꯟꯗ ꯀꯔꯤꯝꯇ ꯍꯥꯏꯔꯨꯅꯨ
0: ꯏꯟꯗꯨ, ꯑꯩꯅ ꯂꯥꯟꯕ ꯑꯃꯁꯨ ꯂꯩꯈ꯭ꯔꯦ, ꯑꯩ ꯍꯧꯖꯤꯛꯇꯅꯤ ꯉꯝꯃꯛꯇ꯭ꯔꯦ, ꯅꯪꯕꯨ ꯃꯇꯝ ꯆꯥꯅ ꯑꯩꯅ ꯄꯥꯎꯇꯥꯛ ꯄꯤꯍꯧꯗ꯭ꯔꯦ, ꯑꯦꯟꯀꯔꯦꯖꯕꯨ ꯈꯔ ꯇꯧꯈ꯭ꯔꯕ꯭ꯔꯥ ꯍꯥꯏꯅ ꯆꯤꯡꯅꯔꯦ, ꯑꯩ ꯁꯣꯏꯈ꯭ꯔꯦ, ꯑꯩ ꯁꯣꯏꯈ꯭ꯔꯦ, ꯅꯪꯒꯤ ꯅꯃꯥ ꯂꯩꯇꯉꯩꯗꯒꯤ ꯑꯩꯅ ꯅꯪꯒꯤ ꯅꯃꯥ ꯅꯄꯥ ꯑꯅꯤ ꯑꯣꯏꯔꯛꯈꯤ, ꯑꯗꯨꯕꯨ ꯅꯃꯥꯒꯤ ꯁꯔꯨꯛꯇꯨꯗꯤ ꯑꯩ ꯄꯤꯕꯒ ꯃꯍꯧꯗ꯭ꯔ ꯃꯥꯜꯂꯦ, ꯑꯗꯨꯒ ꯃꯁꯤꯃꯗꯤ ꯅꯪ ꯈꯪꯉꯣ, ꯅꯃꯥꯒꯤ ꯄꯨꯟꯁꯤꯗꯣ ꯑꯩ ꯅꯉꯣꯟꯗ ꯑꯃꯨꯛ ꯌꯦꯡꯅꯤꯡꯗꯦ, ꯊꯥꯖꯧ, ꯑꯩ ꯒꯧꯇꯝꯕꯨ ꯌꯦꯡꯊꯤꯕ ꯅꯠꯇꯦꯅꯦ, ꯑꯩꯁꯨ ꯃꯥꯕꯨ ꯅꯨꯡꯁꯤ, ꯑꯗꯨ ꯑꯣꯏꯔꯁꯨ ꯅꯪꯅꯗꯤ ꯍꯦꯜꯂꯤꯗꯅ, ꯅꯪꯕꯨ ꯈꯥꯝꯕ ꯇꯥꯕꯅꯤ, ꯅꯪꯒꯤꯁꯨ ꯅꯣꯔꯃꯦꯜ ꯂꯥꯏꯐ ꯑꯃ ꯂꯩꯐꯝ ꯊꯣꯛꯏ, ꯑꯩ ꯌꯥꯝꯅ ꯈꯜꯂꯒ ꯍꯥꯏꯔꯤꯕꯅꯤ, ꯅꯪ ꯂꯨꯍꯣꯡꯕ ꯇꯥꯏ, ꯑꯦꯛꯁꯤꯕꯤꯁꯟꯗꯤ ꯍꯧꯖꯤꯛꯅ ꯍꯧꯔꯦꯗꯅ ꯒꯧꯇꯝ,
2: ꯃꯥꯃꯣ ꯂꯤꯡꯁꯤꯟꯕꯤꯔꯛꯑꯣ, ꯁꯣꯝꯗ ꯐꯝꯕꯤꯌꯣ,
0: ꯉꯥꯏꯈꯣ, ꯀꯣꯟꯅ ꯐꯝꯃꯤ, ꯅꯪꯒꯤ ꯄꯦꯟꯇꯤꯡꯁꯤꯡ ꯑꯁꯦ ꯍꯥꯟꯅ ꯌꯦꯡꯈꯤꯒꯦ, ꯁꯤꯅꯤꯗꯅ ꯑꯥꯔꯇꯤꯁ ꯑꯣꯏꯔꯕꯗꯤ ꯅꯁꯥꯕꯨ ꯃꯌꯥꯝꯗ ꯈꯪꯍꯟꯒꯗꯕꯅꯤ, ꯅꯪꯒꯤ ꯋꯥꯛꯁ ꯃꯌꯥꯝꯗ ꯎꯠꯀꯗꯕꯅꯤ, ꯑꯣ ꯁꯤꯅ ꯀꯪꯂꯥ?
2: ꯍꯣꯏ ꯃꯥꯃꯣ,
0: ꯚꯦꯔꯤ ꯒꯨꯗ, ꯑꯁꯤꯒꯨꯝꯕ ꯑꯔꯤꯕ ꯄꯣꯠꯁꯤꯡ ꯑꯁꯦ ꯌꯦꯛꯇꯨꯅ ꯊꯝꯍꯧꯕ ꯌꯥꯝꯅ ꯐꯩ, ꯏꯟꯗꯨꯒꯤ ꯄꯣꯔꯇ꯭ꯔꯦꯠ ꯑꯃꯁꯨ ꯌꯦꯛꯄꯤꯔꯦꯗꯅ, ꯐꯔꯦ ꯐꯔꯦ ꯐꯔꯦ ꯐꯔꯦ, ꯒꯧꯇꯝ ꯑꯩꯁꯨ ꯅꯣꯡꯃꯇ ꯂꯥꯛꯀꯦ ꯇꯧꯕꯅꯤ, ꯅꯪꯒꯤ ꯑꯦꯛꯁꯤꯕꯤꯁꯟ ꯇꯧꯅꯤ ꯍꯥꯏꯕꯁꯦ ꯏꯟꯗꯨꯅ ꯍꯥꯏꯗꯨꯅ ꯑꯩ ꯇꯥꯏ, ꯉꯁꯤꯗꯤ ꯊꯑꯣꯏꯅ ꯃꯇꯝ ꯀꯥꯏꯗꯨꯅ ꯌꯦꯡꯕ ꯂꯥꯛꯑꯕꯅꯤ, ꯂꯥꯛ ꯁꯤꯗ ꯋꯥ ꯉꯥꯡꯅꯁꯤ, ꯑꯦꯛꯁꯤꯕꯤꯁꯟꯗꯤ ꯀꯩꯗꯧꯉꯩ?
2: ꯊꯧꯔꯥꯡ ꯑꯌꯥꯝꯕꯗꯤ ꯂꯣꯏꯁꯤꯜꯂꯛꯑꯦ ꯃꯥꯃꯣ, ꯑꯗꯨꯗ ꯀꯂꯔ ꯏꯁꯀꯦꯁ ꯃꯆꯥ ꯈꯔ ꯃꯥꯎꯟ ꯇꯧꯗꯕ ꯋꯥꯠꯂꯤꯌꯦ, ꯑꯗꯨꯒ ꯗꯤꯜꯂꯤꯗ ꯂꯥꯏ ꯈꯔ ꯑꯦꯛꯖꯤꯕꯤꯁꯟꯒꯤ ꯆꯠꯈ꯭ꯔꯦ, ꯃꯁꯤꯅꯕꯨ ꯍꯜꯂꯛꯑꯕꯗꯤ ꯍꯦꯛꯇ ꯇ�ꯖꯔꯅꯤ,
0: ꯌꯥꯝꯅ ꯐꯩ ꯌꯥꯝꯅ ꯐꯩ, ꯅꯪꯕꯨꯗꯤ ꯏꯟꯗꯨꯅ ꯍꯦꯟꯅ ꯍꯔꯥꯎꯈ꯭ꯔꯦꯅꯦ, ꯑꯩꯕꯨ ꯅꯪꯒꯤ ꯂꯥꯏ ꯌꯦꯡꯉꯨꯗꯦ ꯍꯥꯏꯅ ꯃꯍꯥꯛꯅ ꯁꯥꯎꯕꯅ ꯃꯍꯥꯅꯤ, ꯑꯗꯣ ꯕꯥꯔꯇꯣꯟ ꯀꯥꯇꯤ ꯇꯧꯅꯤꯗꯅ?
2: ꯅꯛꯁꯜꯂꯒ ꯇꯧꯔꯕꯁꯨ ꯇꯧꯖꯒꯦ ꯃꯥꯃꯣ,
0: ꯕꯥꯔꯇꯣꯟ ꯇꯧꯗꯕ ꯌꯥꯗꯦ ꯗꯣꯛꯇꯔ, ꯑꯗꯨꯒꯅꯦ ꯃꯥꯃꯗꯤ ꯑꯥꯔꯇꯤꯁꯃꯛꯇꯤ ꯅꯠꯇꯦ, ꯑꯗꯨꯕꯨ ꯑꯦꯗꯚꯥꯏꯁ ꯑꯃꯗꯤ ꯄꯤꯒꯦ, ꯕꯥꯔꯇꯣꯟ ꯇꯧꯕ ꯃꯇꯝꯗ ꯃꯤꯁꯛ ꯈꯪꯅ ꯇꯧ, ꯃꯇꯤꯛ ꯆꯥꯗꯕ ꯚꯥꯕꯣꯛꯇ ꯎꯠꯂꯨꯔꯕꯗꯤ ꯍꯌꯦꯡ ꯐꯩꯔꯦꯡ ꯇꯨꯔꯦꯡ ꯍꯥꯏꯔꯒꯅꯕ ꯈꯨꯗꯣ ꯁꯥꯎꯒꯗꯨꯅ ꯇꯣꯛꯀꯅꯤ,
2: ꯍꯣꯏ
0: ꯏꯟꯚꯤꯇꯦꯁꯟ ꯊꯥꯔꯝꯗꯥꯏꯗ ꯑꯩꯉꯣꯟꯗ ꯈꯪꯍꯜꯂꯛꯎ, ꯑꯩꯒꯤ ꯃꯔꯨꯞ ꯑꯥꯔꯠ ꯃꯁꯛ ꯈꯪꯕ ꯈꯔ ꯂꯩ, ꯃꯈꯣꯏ ꯑꯗꯣ ꯑꯃꯠꯇ ꯆꯤꯊꯕ ꯌꯥꯗꯦ, ꯍꯌꯦꯡ ꯅꯛꯁꯜꯂꯛꯂꯒꯅꯦ ꯃꯈꯣꯏꯒꯤ ꯃꯃꯤꯡꯒꯤ ꯂꯤꯁꯇꯣ ꯑꯩꯉꯣꯟꯗꯒꯤ ꯂꯧ,
2: ꯐꯅꯤ ꯃꯥꯃꯣ ꯂꯧꯖꯒꯦ,
0: ꯑꯗꯣ ꯅꯪꯒꯤ ꯑꯦꯛꯁꯤꯕꯤꯁꯟ ꯑꯁꯦ ꯈꯔ ꯌꯦꯡꯁꯤꯟꯕꯒꯗꯤ ꯌꯥꯔꯔꯣꯏꯗ꯭ꯔꯥ? ꯀꯌꯥꯃꯨꯛ ꯈꯨꯗꯣꯡꯆꯥꯔꯔꯣ?
2: ꯃꯄꯥꯟꯗꯒꯤ ꯂꯥꯏꯁꯤꯡꯗꯨꯅꯕꯨ ꯍꯜꯂꯛꯂꯕꯗꯤ ꯃꯥꯃꯣ ꯊꯨꯖꯤꯟꯕꯁꯨ ꯌꯥꯕ ꯌꯥꯏ,
0: ꯑꯣ ꯑꯗꯨꯅꯗꯤ ꯑꯔꯤꯕ ꯍꯥꯏꯕꯗꯤ ꯌꯥꯗ꯭ꯔꯦꯅꯦ, ꯏꯁ ꯈꯔ ꯌꯦꯡꯁꯤꯜꯍꯟꯅꯤꯡꯕꯅꯤꯗ, ꯏꯟꯗꯨꯁꯨ ꯅꯪꯒꯤ ꯑꯦꯛꯖꯤꯕꯤꯁꯟ ꯑꯁꯤꯒꯤ ꯅꯣꯝꯕ ꯂꯤꯛꯄꯁꯦ ꯌꯥꯎꯕ ꯉꯝꯖꯅꯕ, ꯃꯥꯅ ꯆꯠꯇ꯭ꯔꯤꯉꯩꯗ ꯊꯣꯛꯍꯟꯅꯤꯡꯕꯅꯤꯗ,
2: ꯃꯥꯃꯣ ꯏꯟꯗꯨꯕꯨ ꯀꯗꯥꯏ ꯆꯠꯀꯗꯧꯔꯤꯒꯦ?
0: ꯑꯦ ꯑꯩ ꯀꯥꯎꯔꯨꯔꯦꯅꯦ, ꯃꯁꯤꯒꯤ ꯋꯥꯁꯦ ꯑꯩ ꯅꯉꯣꯟꯗ ꯇꯝꯗ꯭ꯔꯤ ꯃꯥꯜꯂꯤꯅꯦ, ꯒꯧꯇꯝ ꯃꯥꯃꯒꯤ ꯈ꯭ꯋꯥꯏꯗꯒꯤ ꯑꯋꯥꯕ ꯑꯃ ꯂꯩ, ꯅꯪꯁꯨ ꯈꯪꯂꯤꯕꯗꯨꯅꯤ, ꯏꯟꯗꯨ ꯃꯔꯥꯏꯕꯛ ꯊꯤꯕ ꯑꯉꯥꯡꯅꯤ, ꯃꯥꯒꯤ ꯃꯃꯥ ꯂꯩꯇꯦ ꯃꯌꯨꯝ ꯂꯩꯇꯦ, ꯃꯥꯒꯤ

0: ꯏꯟꯗꯨ, ꯏꯆꯣꯠ ꯆꯣꯠꯅ ꯀꯗꯣꯝꯗꯒꯤ ꯉꯥꯏꯍꯥꯛ ꯉꯥꯏꯔꯒ ꯂꯥꯛꯄ ꯌꯥꯗ꯭ꯔꯦ? ꯂꯥꯛꯂꯕꯁꯨ ꯆꯣꯠꯇꯅꯕ ꯇꯧ ꯌꯥꯗ꯭ꯔꯦ?
1: ꯆꯣꯠꯁꯅꯨ, ꯃꯗꯨ ꯑꯩꯒꯤ ꯏꯊꯧꯅꯤ꯫
0: ꯍꯩꯃꯥ, ꯍꯥꯟꯅ ꯁꯥꯎꯗꯅ ꯂꯥꯛꯄꯁꯨ ꯀꯩꯅꯣ ꯅꯨꯡꯁꯤ? ꯁꯦ, ꯅꯪ ꯁ꯭ꯀꯨꯜꯗꯒꯤ ꯗꯥꯏꯔꯦꯛ ꯂꯥꯛꯄ ꯃꯥꯜꯂꯤ꯫ ꯀꯩꯅꯣ ꯄꯤꯊꯛꯀꯦ, ꯁꯦꯝꯕꯤꯔꯛꯀꯦ?
1: ꯊꯛꯅꯤꯡꯗꯦ, ꯁꯦꯝꯕꯤꯔꯛꯀꯅꯨ꯫
0: ꯍꯦꯔꯥ, ꯊꯛꯇ ꯊꯛꯎꯕꯥ? ꯁꯦ, ꯊꯛꯎꯁꯤ,
1: ꯇꯧꯔꯛꯀꯅꯨ ꯁꯦ꯫
0: ꯑꯩꯃ
1: ꯑꯩ ꯊꯛꯎꯏ, ꯊꯛꯅꯤꯡꯗꯦ꯫
0: ꯏꯟꯗꯨ, ꯇꯥꯏꯕꯪ ꯄꯥꯟꯅ ꯁꯤꯗ ꯑꯩ ꯑꯁꯤ ꯂꯩꯔꯝꯗ꯭ꯔꯕꯗꯤ ꯅꯪ ꯀꯅꯥꯗ ꯁꯥꯎꯒꯅꯤ? ꯑꯩ ꯈꯟꯕꯗ ꯃꯝꯃꯤ꯫
1: ꯁꯥꯎꯐꯝ ꯂꯩꯇꯗꯨꯅ ꯀꯣꯛ ꯑꯁꯦ ꯅꯨꯡꯗ ꯁꯨꯒꯥꯏꯗꯨꯅ ꯁꯤꯖꯕ ꯍꯥꯏꯕꯗꯨꯅꯤ꯫ ꯑꯗꯨꯕꯨ ꯀꯔꯤꯒꯤꯅꯣ, ꯀꯔꯤꯒꯤꯅꯣ ꯅꯪꯅ ꯑꯩꯕꯨ ꯊꯤꯕꯅꯤ ꯍꯥꯏꯗꯨꯅ ꯁ꯭ꯀꯨꯜꯗ ꯍꯦꯛ ꯍꯦꯛ ꯂꯥꯛꯏꯕ? ꯆꯥꯛꯅꯤꯡꯕꯗꯧꯅ ꯅꯪꯅ ꯃꯁꯤ ꯃꯌꯥꯗ ꯂꯦꯞꯇꯨꯅ ꯂꯩꯕ ꯑꯗꯨ ꯑꯩꯕꯨ ꯅꯨꯡꯉꯥꯏꯇꯕꯣꯏꯅꯤꯡꯕ꯭ꯔꯣ?
0: ꯑꯣ, ꯑꯗꯨꯒꯤꯔꯥ? ꯁꯨꯇꯤ ꯍꯨꯔꯥꯟꯗꯨꯅ ꯈꯠꯅꯕ ꯍꯧ ꯂꯥꯛꯏꯕ?
1: ꯑꯗꯨꯕꯨ ꯀꯔꯤꯒꯤꯅꯣꯕ, ꯀꯩꯗꯧꯕꯩꯅꯣ ꯑꯩꯕꯨ ꯊꯤꯕ ꯂꯥꯛꯏꯕ? ꯏꯀꯥꯏꯗ꯭ꯔꯥ? ꯍꯪꯒꯦ ꯍꯥꯏꯔꯒ ꯌꯨꯝꯗ ꯍꯪꯂꯕ ꯌꯥꯗ꯭ꯔꯥ?
0: ꯍꯩꯃꯥ, ꯅꯪ ꯍꯪꯕ ꯂꯥꯛꯄꯕꯨ ꯑꯩꯅ ꯀꯅꯥꯕꯨ ꯏꯀꯥꯏꯗꯧꯔꯤꯕ?
1: ꯃꯗꯨꯒꯤ ꯅꯠꯇꯦꯅꯦ ꯒꯧꯇꯝ, ꯅꯪꯅ ꯑꯗꯨꯝꯅ ꯂꯦꯞꯇꯨꯅ ꯂꯩꯕ ꯑꯗꯨꯕ ꯑꯩꯕꯨ ꯅꯨꯡꯉꯥꯏꯇꯕꯣꯏꯅꯤꯡꯕ꯭ꯔꯣ?
0: ꯍꯥꯏ ꯑꯉꯥꯎꯕꯤ, ꯂꯦꯞꯇ꯭ꯔꯕꯗꯤ ꯀꯝꯗꯧꯅꯤ? ꯑꯩꯗꯤ ꯅꯪꯕꯨ ꯍꯪꯕ ꯂꯥꯛꯄꯅꯤ, ꯀꯔꯤꯅꯣ ꯅꯪꯅ ꯍꯥꯏꯔꯤꯁꯤꯕꯨ? ꯑꯩꯕꯨ ꯚꯥꯞ ꯇꯥꯕ ꯉꯝꯗ꯭ꯔꯤ, ꯅꯪ ꯎꯅꯕ ꯂꯥꯛꯄꯒ ꯑꯩꯅ ꯂꯦꯞꯄꯒ ꯀꯔꯤ ꯃꯔꯤ ꯂꯩꯅꯩ? ꯑꯗꯨ ꯑꯣꯏꯔꯕꯗꯤ ꯀꯣꯛ ꯊꯣꯔꯛꯄ ꯌꯥꯗ꯭ꯔꯥ? ꯅꯪꯕꯨ ꯚꯤꯖꯤꯇꯔꯒ ꯑꯃꯠꯇ ꯎꯅꯕ ꯌꯥꯗ꯭ꯔꯥ?
1: ꯒꯧꯇꯝ, ꯅꯪꯒꯤ ꯅꯐꯝꯗ ꯃꯥꯏꯊꯤꯕ ꯇꯧꯔꯣꯏꯔꯣ ꯍꯥꯏꯅ ꯑꯩꯉꯣꯟꯗ ꯇꯝꯈ꯭ꯔ ꯃꯥꯜꯂꯤ꯫ ꯅꯪ ꯉꯁꯤ ꯐꯥꯎꯕ ꯅꯁꯥꯕꯨ ꯃꯁꯛ ꯈꯪꯗ꯭ꯔꯤ, ꯈꯪꯒꯗꯧꯕꯁꯨ ꯃꯥꯟꯗꯦ꯫
0: ꯉꯥꯏꯈꯣꯅꯦ, ꯅꯪꯅ ꯍꯥꯏꯔꯤꯕꯁꯤꯕꯨ ꯑꯩꯕꯨ ꯅꯥꯔꯁꯤꯁꯤꯁ ꯇꯧꯅ ꯏꯃꯤꯌꯦꯡꯗꯨꯅ ꯁꯤꯌꯨ ꯍꯥꯏꯔꯤꯔꯣ? ꯑꯁꯤꯃꯗꯤ ꯈꯪꯂꯕ꯭ꯔꯥ? ꯃꯁꯥꯕꯨ ꯃꯤꯡꯁꯦꯜ ꯊꯥꯗꯨꯅ ꯌꯦꯡꯗꯨꯅꯇ ꯂꯩꯕ ꯃꯤꯗꯤ ꯃꯤꯅ ꯎꯕꯤꯗꯦ, ꯃꯁꯥꯇꯅ ꯃꯁꯥꯕꯨ ꯎꯖꯩ꯫ ꯀꯔꯤꯒꯤꯅꯣ ꯏꯟꯗꯨ, ꯅꯪꯅ ꯑꯗꯨꯛ ꯌꯥꯝꯅ ꯃꯃꯜ ꯂꯥꯏꯕ ꯋꯥꯈꯜ ꯈꯜꯂꯤꯕ? ꯅꯪꯅꯩꯕꯨ ꯌꯥꯝꯅ ꯃꯨꯟꯅ ꯈꯪꯉꯦꯅ ꯆꯥꯎꯊꯣꯛꯆꯔꯤꯕ ꯑꯗꯨ ꯂꯥꯜꯂꯤ ꯇꯧꯒꯅꯣ? ꯈꯪꯂꯕ꯭ꯔꯥ ꯑꯄꯪꯕꯤ, ꯑꯩꯅ ꯀꯔꯤ ꯄꯥꯝꯃꯤ? ꯑꯐ ꯐꯠꯇꯒꯤ ꯋꯥꯡꯕꯗꯁꯨ ꯀꯔꯤꯒꯨꯝꯕ ꯑꯃ ꯂꯩꯔꯝꯕ ꯌꯥꯏ, ꯑꯥꯏ ꯋꯥꯟꯠ ꯇꯨ ꯒꯣ ꯕꯤꯌꯣꯟ ꯗꯦꯠ ꯒꯨꯗ ꯑꯦꯟ ꯏꯚꯤꯜ꯫
1: ꯒꯧꯇꯝ, ꯑꯩꯅ ꯅꯪꯕꯨ ꯈꯪꯃꯟꯗꯨꯅ ꯇꯧꯕꯅꯤ, ꯃꯁꯤꯅ ꯑꯩꯉꯣꯟꯗ ꯑꯋꯥꯕ ꯑꯃ ꯑꯣꯏꯔꯦ, ꯀꯔꯤꯅꯣ ꯑꯩ ꯇꯧꯒꯗꯕ ꯈꯪꯗꯦ, ꯑꯩ ꯃꯐꯝ ꯈꯪꯗꯦ꯫
0: ꯑꯗꯨꯒꯨꯝꯕ ꯁꯨꯔꯗ ꯋꯥ ꯉꯥꯡꯒꯅꯨ ꯏꯟꯗꯨ, ꯑꯩ ꯇꯥꯕ ꯍꯩꯅꯗꯦ꯫ ꯅꯪꯅ ꯑꯩꯕꯨ ꯁꯥꯎꯗꯨꯅ ꯊꯤꯅ ꯊꯤꯅ ꯍꯥꯏꯕꯗꯨꯅ ꯑꯩꯉꯣꯟꯗ ꯀꯥꯟꯅꯕ ꯍꯦꯜꯂꯤ, ꯑꯅꯥꯕꯅ ꯊꯛꯄ ꯍꯤꯗꯥꯛ ꯑꯁꯤ ꯑꯌꯥꯝꯕꯅ ꯍꯥꯎꯇꯦ, ꯑꯗꯨꯕꯨ ꯍꯛꯆꯥꯡꯗꯗꯤ ꯀꯥꯟꯅꯩ, ꯄꯥꯡꯒꯜ ꯍꯥꯞꯄꯤ, ꯄꯨꯟꯁꯤ ꯁꯥꯡꯍꯜꯂꯤ꯫ ꯅꯪꯕꯨ ꯅꯤꯡꯁꯤꯡꯕꯗꯇ ꯑꯩꯒꯤ ꯄꯥꯡꯒꯜ ꯍꯥꯞꯄꯤ꯫ ꯅꯣꯡꯃ ꯅꯪꯅ ꯍꯥꯏꯈꯤ, ꯑꯩꯅ ꯅꯪꯕꯨ ꯅꯤꯡꯁꯤꯡꯕ ꯁꯪꯗꯦ, ꯑꯩꯅ ꯅꯣꯛꯈꯤ, ꯅꯪꯗꯤ ꯈꯪꯗꯦ꯫

一买鞭嘛弄些个裂个灯，为让你打得乾隆不给啊，恐怕都我痛了马子里的。买鞭嘛，买鞭，买鞭嘛，那哪一打得都用痛了鬼的大鞭嘛，来帮着提了。大大为让姐姐为让人东西各种各种道理吧，各种各种道理吧，心里这的单比有个不能想的。

兄弟他们的胳膊的雷当擦不蒙嘛，雷他不你你弄西啊，还一步我从来没怪弄我心情的，把坑下门的西的个奴家家门爱的心啊，我疼脸冷的奴家一步啊，爱人贵的呢，看见这个修理匠都千里了个，他没痛的听见的呢，头上的脸都别摸，还说呀，不能一买别嘛，一买别嘛，忙哩忙哩，隔离路去哪很，后劲猛的西的西后的里那边嘛。包心等你爱海路给给的那来一米别忙爱哭爱哭那大门。

还有不干的，不带着给弄的大的，大的给包这么多都不够带的，碰不着还多的不弄的大的，我都比个弄。但是要看见的还比过去还不得，别忙。

一瓶姓王的海豆豆豆啊，别没赢个海鸡了，打得阿杜为了保地啊，婆罗门给他的哈比狂的啊，那真的先不能杀这个的，别没穿那狠。포로몰로이디도그렇게지글랑고아포타기시에들

ꯃꯥꯡꯕ ꯌꯥꯏ ꯑꯗꯨꯅꯗꯤ ꯃꯤꯠꯅꯥꯃꯠꯇ ꯌꯦꯡꯕꯗꯤ ꯅꯨꯡꯉꯥꯏꯇꯦꯗꯅ, ꯃꯈꯨꯜ ꯑꯆꯧꯕ ꯃꯍꯨꯠꯇꯣꯒ ꯃꯉꯛꯇꯣ ꯊꯤꯟꯇꯣꯛꯀ ꯌꯦꯡꯗꯅ ꯂꯩꯔꯦꯗꯣ ꯑꯣꯏꯕꯦ ꯃꯣ ꯕꯦꯃꯥ ꯕꯦꯃꯥꯅ ꯃꯈꯨꯟ ꯃꯁꯥꯗꯣ ꯐꯖꯅ ꯇꯩꯊꯣꯛꯑꯦꯔꯒ ꯆꯥꯝꯊꯣꯛꯑꯦꯔꯒ ꯍꯣꯔꯃꯣꯟ ꯇꯣꯂꯣꯛꯄ ꯐꯖꯅ

ꯁꯦꯝꯁꯨ ꯇꯥꯃꯤꯟꯅꯔꯦ ꯇꯥꯃꯣ ꯃꯈꯥ ꯇꯥꯔꯛꯄꯁꯤꯗꯤ ꯂꯩꯅꯥ ꯇꯤꯜꯅꯥꯒꯤ ꯃꯇꯥꯡ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ꯄꯥꯝꯕꯤꯁꯤꯡ ꯍꯩꯔꯥꯃꯛꯇ ꯊꯥꯕ ꯑꯣꯏꯔꯒꯁꯨ ꯑꯩꯈꯣꯏꯅ ꯂꯩꯅꯥ ꯇꯤꯟꯅꯥꯒꯤ ꯃꯇꯥꯡꯗ ꯈꯪꯅꯤꯡꯕ ꯑꯣꯏꯔꯒꯁꯨ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ꯈꯪꯕ ꯉꯝꯒ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ꯈꯪꯕ ꯉꯝꯒꯅꯤ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ꯈꯪꯕ ꯉꯝꯒꯅꯤ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ꯈꯪꯕ ꯉꯝꯒꯅꯤ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ꯗꯨꯝ ꯍꯪ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ꯃꯥꯏ ꯄꯥꯛꯂꯕ ꯂꯧꯃꯤ ꯊꯧꯔꯝ ꯇꯥꯕꯤꯔꯦ. ꯊꯧꯔꯝ ꯑꯁꯤꯗ ꯁꯤꯡꯖꯃꯩ ꯆꯤꯡꯉꯥ ꯃꯈꯥꯗ ꯂꯩꯕ ꯗ꯭ꯔꯥꯒꯣꯟ ꯐ꯭ꯔꯨꯠ ꯊꯥꯕ ꯃꯥꯏ ꯄꯥꯛꯂꯕ ꯂꯧꯃꯤ ꯄꯣꯁꯪꯕꯝ ꯁꯟꯖꯣꯏ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ꯎꯅꯕꯤꯈꯤꯕ ꯑꯦꯝ.ꯑꯦꯝ. ꯁꯅꯥꯌꯥꯏ,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ꯔꯥꯏꯆꯟꯗ ꯆꯤꯡꯊꯥꯝ.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ꯑ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SMS ꯑꯃꯗꯤ ꯄꯣꯁꯀꯥꯔꯗꯀꯤ ꯈꯨꯠ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 ꯑꯍꯥꯟꯕ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ꯏꯁꯩ ꯑꯁꯤꯅ ꯄꯣꯁꯀꯥꯔꯗꯀꯤ ꯈꯨꯠ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ꯅꯤ. ꯈꯣꯡꯐꯝ ꯑꯃ ꯁꯣꯏꯕꯗ ꯍꯥꯏꯔꯤꯕ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ꯄꯨꯁꯄꯔꯥꯅꯤ ꯑꯃꯗꯤ ꯔꯟꯕꯤꯔ ꯊꯧꯅꯥ ꯑ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ꯑꯕꯨꯡ ꯃꯀꯛ ꯆꯥꯅ ꯁꯩꯔꯦꯡꯕ ꯑꯥꯔ.ꯀꯦ. ꯕꯤꯔꯦꯟꯗ꯭ꯔꯖꯤꯠ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ꯏꯁꯩ ꯑꯁꯤꯕꯨ ꯇꯥꯕꯤꯅꯤꯡꯉꯤ ꯍꯥ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ꯑꯣꯏꯁꯤꯡꯅ ꯄꯣꯔꯣꯝꯄꯥꯠ ꯆꯨꯊꯦꯛꯇꯒꯤ ꯑꯦꯟ.ꯖꯤ. ꯔꯅꯕꯤꯔ, ꯊꯧꯕꯥꯜ ꯈꯦꯇ꯭ꯔꯤ ꯂꯩꯀꯥꯏꯗꯒꯤ ꯕꯦꯕꯤ ꯃꯉꯥꯡ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